0: 签订书面借条，借条中需记录好：一、借款人、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二、借款金额；三、借款期限；四、利息约定。总而言之，借条记录好，边个借俾边个几多钱，几时还钱。最后让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盖手印，有条件的还可以让借款人手持身份证和借条拍照留底。实务中使用现金借款，导致无法证明借贷关系的发生，或者借条上对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记载不清，导致无法通过法院立案的情况并不罕见。在借款时疏忽大意，可能会致使后续追讨欠款困难。最后温馨提醒各位，民间借贷涉及法律、人情与风险，需要依法依规，先至能够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遇到雷暴嗰阵，我哋应该点做先至好啊？
7: 遇到雷暴嘅时候，当然就系雷电交加啦。假如我哋身上有刺痛感，又或者系头发竖起身嘅时候，就应该立即趴喺地上面，并攞走身体上面携带嘅金属物品，咁样先可以将伤害减到最低。本节目资料系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9: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2: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5: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新会。
12: 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
5: 色彩飞扬。
13: 系啦，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啦，进入到我哋嘅社会热点啊，一齐有永永，仲有钟仔啊，同大家研究一下最近嘅社会热点啊。
14: 系啦，讲一啲既激动又开心嘅事啦，就系、是、我哋出分，
13: 谂起自己当年系咪？
14: 出分名场面，当年其实我又唔系好，其实我唔算名场面啊。哦，咁多分啊，睇下边度有边间学校啱分数啊，读啱咁咯，系啦。
13: 哦，就咁喎，哦，好啦，咁。
14: 你当年系点啊？你当年
13: 差唔多，
14: 差唔多，
13: 当年好似冇咁激动。
14: 冇，我妈话有书读就得啦，
13: 你
14: 俾心机啊。
13: 当年嗰个分数嗰个数字比较靓，520。
14: 哦，咁犀利啊！
13: 就唔高，但系呢个数字比较靓。
14: 几好啊，520。咁啊，近日啦，咁啊，各地都系陆续出台咗高考查分嘅。

0: 讲到今年嘅出分名场面都系新鲜出炉，紧张、热情、激动、惊喜，以及系坦然，一齐嚟同大家用文字感受下呢一份查分嘅瞬间啊！
1: 嗯，冇错啊，咁第一个就系激动欢呼啦，喺辽宁嗰度啦，一位嘅考生啊，高考比模拟考咧系高出成百几分啊，系啦，所以当佢一查出呢个成绩之后咧，真系嗰一瞬间佢真系开心到要喊啊，同屋企人系好激动咁啊，揽埋咗一齐啦。咁啊，江苏嘅一名同学啦，咁啊见到咗成绩之后啊，亦都系开心到原地起飞啊，直接就系弹到去房嗰度咧，绕住啊弹射式啊。咁啊，爸爸啊见到咗之后咧，亦都系攞住个手机默默咁记录起身嘅。
0: 咁啊，奋斗咗咁多年啦，咁啊换嚟咗自己喜人嘅成绩，亦都系十分之值得庆贺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好特别嘅隔空庆贺啊。咁啊，得知成绩第一时间咧，考生同埋值班嘅父亲啊，通过咗视频嘅对话咁啊，爸爸方面啦，咁啊口角啦都系不自然咁样上扬，隔住屏幕都系感受到嗰一份嘅开心啊。
1: 嗯，冇错啦。咁啊，除咗开心之外啦，咁啊亦都有啲考生啊，真系默默咁啊，见到咗呢个分数之后系要抹一下眼泪先得噶。其实呢一幕咧，亦都系令到好多网友系动容啊，因为即系十年嘅寒窗苦读啦，亦都系换嚟咗今日梅花香啊，所有嘅付出都系值得噶。
0: 嗯，冇错。咁啊，仲有啲从容淡定嘅，咁亦都有成绩揭晓嘅家长嘅呼呼雀跃啦，亦都有一啲小朋友嘅从容淡定嘅反差现场。网友就留言啦，比高分更难得嘅系面对结果，亦都系一颗平常嘅心。咁啊，高考对于三年嘅付出嘅检验，系好多考生走出考场嘅时候，已经系有一份结果啦，以及系分数，只不过系对佢严正嘅猜想。咁啊，亦都有啦，咁啊成绩揭晓之后啦，咁啊有啲家长就会好开心，小朋友就好淡定。咁啊，系咯，咁淡定嘅小朋友，因为其实老实讲咧，考完每一科你都知道自己究竟识定系
1: 咩水平嘅，
0: 系啦，咁啊更加有一啲叫做啊暖心嘅安慰。
1: 嗯，系啊，我觉得呢一个反而系好重要嘅，因为有时候考试咧呢家嘢唔一定话一定系会考得好啫，肯定系有时候会失手嘅时候啦。咁啊，哪怕吓咁啊，唔好话达到你心中嘅嗰个分数，但系爸爸妈妈咧冇话半句嘅指责，而响一边啦，系好暖心咁安慰啊，知足常乐就系。啦，咁你已经好犀利啦！嗱，呢一份嘅鼓舞咧，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系好重要噶。
0: 系啦，总之啊，一句啊，没关系，你已经很棒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喺关考场之外啦，咁亦都喺媒体嘅镜头之下咧，都见证咗好多嘅感人嘅瞬间。仲有啦，喺之前嘅媒体报道嘅话，咁亦都有啊。背着吓八个土鸡蛋咁啊，接考嘅父亲嘛，
1: 嗰个我都记得。
0: 系啦，咁啊呢位父亲啦，咁啊姓贺嘅，叫贺秀堂，今年差唔多哇六十岁都系系咯。如果你细路仔咧高考嘅时候，你六十岁都其实年纪都相当
1: 比较大。
0: 系啦系啦，咁啊高考成绩揭晓之后咧，哇佢仔仔犀利啦，咁啊取得咗526分，咁啊比当年明明仲要多六分。系啦，咁啊接考嘅父亲亦都系为自己嘅小朋友带咗八个土鸡蛋，咁啊嚟自于呢个父亲系嚟自于我哋。湖南老爹鲜花乡吓嘅一个村庄啊，平时就系务农啦，以农为生啦，喺工地打下啲散工啦，啊为自己嘅仔咧何永辉出世嘅时候啦，咁啊发现啦，竟然就系有呢个先天性嘅马蹄足外翻，做咗三次嘅手术啦，先慢慢好转，去到初中先基本可以正常行路。咁、那个仔高考嘅第三日咧，佢一早从屋企出发啦，咁啊行咗六七里嘅山路，又坐咗差唔多3个钟嘅大巴车，先系赶到个仔。所在嘅考点啊，咁啊，佢喺佢嘅书包入边除咗系为有仔仔打包行李嘅一个蛇皮袋啦，仲装住咗八个嘅土鸡蛋，
1: 好暖心。
0: 系啦，拎咗成日啦，都唔舍得食，就咁啊，见到弟弟出嚟就递俾弟弟第一个鸡蛋，咁啊送去佢手中。咁啊，对于佢个仔高考成绩，佢就话啦，表示仔仔可以。繼續在大學當中繼續加油，以將來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
1: 嗯，冇錯啦。咁好似呢一類型的事例真的很多很多噶。咁我哋希望啦，咁呢一班嘅小朋友啊，無論是得到咗好嘅成績啊，又或者係成績差咗一啲啊，都唔緊要噶。咁你經歷嘅呢一啲咧，可能是暫時嘅失意啫。咁亦都相信啊，呢一次嘅成功或者係失敗咧，唔可以話定義未來嘅人生噶。咁亦都要同你哋講一聲啦，未來可期啊。
0: 係啦，未來。都是你哋嘅，
1: 嗯，系啊。
0: 除此我再嚟关注翻啦，咁啊近排啦喺新华网方面亦都有一条消息，好值得我哋去关注翻啦。咁啊就例如啦，依家嚟讲咩沙漠徒步啊、海岛生存啊、探险啊。洞穴啊，以及係呢一個生態破壞啊，咪令到一啲嘅安全失守，咩回事咧？咁啊近年來。 我国未成年人现学游嘅市场咧，呈现一个爆发式嘅增长，即系话，旅游。

0: 斋玩啫，现学又学到嘢又玩到，咁样先系真正嘅啲钱使得出去叫做有价值。但系咧，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吓？咁啊，部分嘅一个研学机构亦都系野蛮生长，各类嘅刺激惊险嘅户外研学项目啊，屡见不鲜啊。咁啊，唔单止有一个存在嘅安全隐患啦，仲为当地嘅生态环境造成咗破坏，例如无证经营啦、安全失守啦、生态破坏啦，甚至研学游嘅乱象，亦都系不断咁样系依然喺我哋眼前极。都需要我哋去进行关注同埋规范噶。
1: 嗯，系啦，咁啊，先嚟睇一下先。好似呢啲咁嘅研学机构啦，吓爆发式嘅增长啊，带嚟咗一定嘅安全风险啦。嗱，佢哋就打住一啲咩自然教育啊、研学团啊等一啲嘅名义啦，就去到咗啊广州呢一度啊嘅山入边啊，讲就话系采石挖矿，咁啊导致咗山体啦多处啊呢一个位置啊林地被破坏，而且咧树根系裸露咗出嚟，地表系出现咗一啲。嘅窿洞，咁啊，其实呢一个行为咧，我觉得系相当之唔好噶啊！你打住话研学啊，跟住你就去破坏生态，咁啊，我都唔知你真系出发点系好嘅定系唔好噶啦。
0: 好劲咧，你啊，
1: 系啊，咁啊，其实好多家长亦都话啦，佢哋喺微信群入边啊报名嘅，咁啊，好似呢一类型嘅一日团啦，参加嘅大多数都系一啲嘅小学生啊，并且系有屋企人陪伴，咁啊呢一类型嘅话，报名费啊大概就系几十蚊啫，咁啊，虽然啊。这个价钱是不是高，咁啊计下计下，咁啊有咁多学生，
0: 系啊，
1: 咁你本身你付出嘅呢一啲资源系自然嘅资源，
0: 又唔使钱吓，
1: 系啊，咁啊你系即系呢个安全嘅风险真系比较大，
0: 所以咧讲嘅系咩咧？未成年人咧参与呢个唔规范嘅户外活动系会带嚟好多嘅风险，就例如生命安全嘅风险。因为资料显示吓，就喺今年嘅2月21日，一名8岁嘅男童喺云南方面嘅虎跳峡嗰度失足。坐对这个下坠啦，咁啊跌咗落山崖。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就表示啦，出事区域系未开发区域，一般人俾游客入，咁点解会入到去咧？咁啊令到我哋系发人心声。咁关注翻啦，流量争夺之下嘅亲子娱乐市场存在住好多嘅监管难点。首先第一个就系行业准入门槛低啊，无证经营频发。咁啊，根据相关嘅调查数据显示到，2025年嘅中国娱乐市场规模已经系突破咗2132亿元，同比增长19.04%，增长势头十分强劲。咁啊，预计咧2028年嘅一个市场规模咧，将会冲击3000亿嘅一个关口。巨大嘅利益都系吸引住大量嘅机构涌入，其中有好多嘅机构唔具备研学活动嘅组织资质同埋安全保障能力
1: 嘅。系啦，嗱，网络嘅私域咧，亦都系隐藏住一啲嘅安全嘅隐患嘅。就譬如啊，一个即系自媒体嘅博主啦，佢就通过咗发布视频引流，吸引一啲嘅未成年人嘅家长就加入啦，咁啊喺佢视频入边亦都系发布咗啊多条啊博主带啊十几名嘅未成年人啊爬山一啲嘅短视频，并且啊又嗌出咩口号啊每周爬一座山啊，咁啊其实后来记者亦都系问到咗呢个博主啦，爬山嘅区域有冇话限制嗰阵啦，但系博主就系话啦啊，佢就话广州冇全市嘅封山岭，咁啊讲话5岁嘅小朋友咧都可以徒步爬10公里啊，并且系多次参加啊咁样，我觉得佢嘅呢个谂法即系。有少少是从自己出发的。
0: 没说封山，但是有些未开发区域不给入就不给入。
1: 是啊，那就是乱来。
0: 没错啦，所以呢十分之令到作为家长的我们都是忧心。所以
1: 呢是
0: 担忧。是啦，我们去关注翻啦，就例如深圳方面啦，咁亦都系有文化传播机构，咁就提供咗大量嘅供未成年人徒步嘅一个探洞密码等等嘅一个活动，咁但系当相关嘅一个专业嘅团队啦，去访谈嘅时候啦，去查嘅时候啦，咁呢个研学机构咧咁其实咧系有冇呢一个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嘅时候咧？對方是不予回答，即是冇啦，係嘛？
1: 係啦，
0: 有嘅實講有啦。咁所以呢個跨區域行為亦都係存在住一個監管嘅盲區
1: 嘅。
0: 例如記者都係了解到一啲嘅研學團體通過微信公眾微信群嘅公告方式啦，發布所謂嘅免責聲明。但係有時候你所謂嘅免責聲明唔代表你真係可以免責啊嘛。咁一個記者啦，亦都係加入咗一個335人嘅親子爬山群，組織一個咧叫做自媒體嘅博主，當中就喺群公告講到參與者 就视为自愿原则，互相免责。咁但系咧，化学教授亦都系表示到啦，咁啊，根据我国嘅文化典相关规定，呢一类嘅免责条款喺法律上系冇效嘅。一旦参与者喺活动当中发生意外啦，咁啊又或者系组织者啦，依旧都系要承担呢个责任。即系钱你系想揾，责任你系唔想负，系冇可能嘅吓。而且咧。

0: 娱乐产品系从开发啦、定位咧到落地咧，涉及到教育内容嘅审核啦、安全知识嘅审批啦、经营行为监管等多嘅环节。目前嚟讲系未形成一个顺畅嘅联合监管机制。
1: 嗯，系啦，所以喺呢一度就想提一下啦，希望可以明确行业嘅准入标准啊、运营规范，仲有监管嘅职责啦，等一啲嘅制度层面嘅要求。其次咧，亦都要规范啊从业资质，仲有培训嘅制度。最后亦都希望可以压实平台嘅责任，制定更加精细嘅一啲嘅审核嘅监管机制啦。系啦，特别依家暑假又要嚟啦，咁啊希望我哋嘅家长们咧都可以擦亮你哋嘅对眼睛啊，帮我哋嘅小朋友真系揾啱嗰个暑假该去嘅课程。
0: 嗯，系啦，咁啊今日时间节目时间嚟到呢度，亦都系暂告一段落啦。我哋下期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电动车好方便，
3: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唔顾安全抢时间，
3: 拧阵电门都嫌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挡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大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9: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下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1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7: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扶残助残与爱同行，编剧真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隐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包兄由韦兆演绎，张主任由婷婷演绎。早晨啊，德叔。
20: 早晨啊，全。
19: 见你急急脚咁拎住一大煲汤，赶住去边啊？
20: 哦，我啊赶住咧去阿威间公司啊。
19: 哎呀，果然系24孝老豆啊，千里送靓汤俾个仔饮。
20: 哦，呢啲汤咧唔系煲俾阿威嘅，系煲俾佢间公司新招嘅残疾人士饮噶。阿威话咧天时暑热，咪叫我咧煲啲冬瓜海草汤。代表他呢去慰问一下啲残疾人士
19: 啊。阿威呢个老细真係唔话得啦，唔单止积极吸纳残疾人就业， 而且仲对佢哋关怀

0: 来源，帮佢哋解决生活困难。
1: 冇错啦，正所谓咧，授之以鱼，不如咧授之以渔。一啲残疾人士咧，虽然有政府嘅补贴，但佢哋咧更多系想好似正常人一样，通过劳动，通过自己嘅双手，更好咁系融入社会，实现自己嘅人生价值啊！
0: 不过呢，招收残疾人做嘢，佢哋会唔会因为身体原因而导致出现工作效率低下、工作能力有限、岗位适配性差等呢啲现象㗎？
1: 阿全啊，你咁諗嘅话呢就错啦。咁残疾人呢喺工作之中往往係表现出更高嘅忠诚度同稳定性。咁由于呢就业机会呢相对较少。佢哋一旦呢获得工作之后，会係倍加珍惜，会更加认真努力咁去工作，以係证明呢自己嘅价值，对企业嘅归属感呢亦更加之强。咁只要企业呢通过合理嘅岗位安排，就可以呢充分发挥残疾人嘅优势，为企业创造价值啊。
2: 德叔就讲得好啱啦。
0: 哦，阿包兄，
1: 包兄，
2: 阿全哥，德叔，嗱，就好似我哋公司咁啊，招咗一名残疾人从事电脑相关嘅工作，佢嘅工作能力并唔比正常人差㗎，而且劲刚外业，多次得到咗我哋老板嘅称赞啊。
1: 其实呢，依家随住互联网嘅发展，已经係催生咗呢好多啱残疾人士嘅岗位。比如呢咩网络直播带货啊，短视频拍摄等呢，已经逐渐成为残疾人士就业嘅新路径。乜残疾人士呢足不出户就可以呢实现灵活就业啦。
0: 啊，係啦，包兄啊，我见你穿着成身运动套装打算去做运动啊。
2: 係啊，不过呢係同一班残疾人士做运动。因为我约咗社区嘅张主任去参加扶残助残与爱同行嘅残健共跑活动。
1: 残健共跑活动，不具体咧系点样嘅咧？
2: 今次嘅活动咧喺人民球场举行嘅，大概有20名视障人士、30名听障人士参加，我啊负责做领跑义工。到时候视障人士、听障人士及领跑义工在一对一配对同热身过后，就会通过手带的连接进行健步或者健跑活动。
0: 啊，包兄，估唔到你呢个人都几有爱心噶吓，实在咧系值得点赞。听你咁讲，呢个活动真系好有意义，我都想参加埋一份啊！
3: 欢迎啊，欢迎啊！
0: 哦，阿张主任，
2: 张主任，
1: 主任啊，
3: 大家好啊！阿全啊，真系好欢迎你参加到我哋扶残助残嘅队伍当中嚟啊！
1: 我啊觉得咧吓，呢啲活动咧应该要多啲举行先啱啊，令越嚟越多嘅残疾人士咧可以享受全民健身嘅成果。咁通过活动咧，唔单止咧可以系增强佢哋嘅身体素质，亦激发咗佢哋嘅生活热情。
3: 德叔就讲得啱啦。睇翻近年嚟，我区残联积极开展全民助残健身工程，致力打造彩虹微跑、残健同行等多个公益活动品牌，而且咧结合市区举办嘅健走马拉松比赛、残疾人健身周同特奥日等等主题活动，组织开展各类康复体育活动。
2: 另外，我仲发现呢几年我区对残疾人事业明显加大咗投入同埋重视。比如在社会服务窗口等等的场所，专门是设置了无障碍设施，在公厕入边专门设置了无障碍卫生间和残疾人专座，在警同图书馆还设立了盲人阅览室。
3: 是啊，同时我地区还不断地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增加他们的幸福感，举办残疾人职业规划以及创业指导培训班，令到佢哋有一技之长，更好咁融入社会。
0: 虽然咧，相比以前，无障碍设施嘅建设更加完善，但系仍然有待提高。比如有啲电梯间咧唔够宽敞，残疾人士乘坐轮椅进出电梯嗰阵咧，处处碰壁。有啲超市门外设置咗阻拦购物车嘅矮护栏，响城区一啲盲道嗰度被车辆肆意侵占。呢啲都成为咗残疾人士走出家门嘅顾虑。
3: 要解决好呢啲问题，我认为相关政府部门咧应该要沉落心嚟，换位思考。

0: 对无障碍环境建设进行体验和调研，这样才能够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好政策，真正将扶残助残的工作落实到位。
1: 除了政府部门的努力之外，扶残助残亦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比如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和残疾家庭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同时还可以利用媒体广泛宣传助残知识和优秀助残典型事迹，带动更加多的单位和个人参与到助残的行动当中来。
2: 没错啦，扶残助残呢是一项民心工程，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给予残疾人士足够的关心和帮助，才能够令到他们更有信心、更有勇气、更有能力去面对生活，令他们真正拥有更多的机会，实现自我价值，享受快
3: 乐。由你知，扶残助残与爱同行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由你知，扶残助残与爱同行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大家好，我是海琳，依托住妇女儿童专栏的节目，发挥妇女儿童力量，助力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广新时代家庭教育普法课堂，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巾帼的力量。学启超家教，传优良家风。梁启超先生的家教家风是新会的瑰宝。不单止咁，启超先生的求学成长之路亦都是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通过举办学启超家教，传优良家风亲子沙龙活动，以像启超先生一样奋发求学，传承启超学风，培养家国情怀等为主题，向亲子家庭介绍梁启超先生的艰苦求学成才之路，帮助未成年人明确学习的重要意义，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从学习思想、学习方法上给予未成年人指引和帮助，为孩子们日后积极向上、勤奋求学提供必要的助力。发挥妇女儿童力量，助力高质量发展。
3: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5: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老师是引航者，用学识和善意伴我们远航。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江门市生活技师学院教师伍步高就是其中的一员。伍步高在2009年就读于生活高级技校，因成绩优异2013年留校任教。
6: 我主要就是负责这些机械的设计、建模加工那些方面的

0: 課程教學，只要呢次係教學生啲硬件啊、SolidWorks 啊、AutoCAD CAD UG 咁嘅三維建模，然後最還要一啲嘅製造業嘅知識，例如啲數控加工啊、電火花加工、線切割同埋 3D 打印技術呢啲製造業技術嗰啲教學。我希望呢我啲學生咧，即係我可以把我呢一直以來嗰啲學嗰啲技能可以傳授俾佢。希望佢都以後呢，希望佢都係即係我咁有一技之長，可以立足於而家呢個社會，可以為我哋祖國啊，為我哋城市作出自己一個嘅貢獻。
1: 從學生再到老師，身份嘅轉變令到五步高更懂得港台嘅重量。從教13年一路前行，亦都遇到過唔少嘅挑戰。
0: 因為我啱留喺度做嗰時咧，前邊嗰兩年咧，我因為係主攻技術，即係大學生同埋自己參加嗰啲技能競賽。而家呢幾年咧，我要擔任班主任同埋教學嘅工作，所以呢工作比較多嗰時咧，就係肯定係有一方面會兼顧唔係幾好噶啦。所以但係我都唔會放棄嘅，即係我都會比較用心，即係自己會對好每一樣工作同埋每一個學生。即係學校交落嚟嘅工作咧，我都係話係十分之努力去盡自己最大嘅能力咁去完成，包括學生嘅問題同埋困難，例如啲指導啊、工作啊，我都同佢哋培訓到晚黑11点啊、12点都會有嘅。即係只能係繼續要努力咁去克服呢啲咁嘅工作嘅多樣性同埋嘅強度啦。
1: 有收穫，亦都有坎坷，就係咁樣。五步高喺一次次挑戰中打磨自我。坚持初心，作为老师既托举了学生，又丰盈了自己。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森林，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0: 新聞又話 O 型血緊缺，真係唔明啦。飛機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點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1: 阿全，血液呢家嘢係大自然嘅獨家專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係熱心人士呢個流動血庫。
2: 系啊，我阿嫂啊生 B B 年成日代出血啊，就系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好省啊！
1: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0: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3: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4: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0: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驻钢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义白征兵，强军强国家。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端午假期，新会全域龙舟活动轮番上演，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三天假期，全区共接待游客36.5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42亿元。期间，全区6个镇街、34个村居共举办龙舟赛事活动48项、63场，涵盖竞技比赛、传统游龙、民俗巡游等形式，吸引近10万人次现场竞技观赛，线上直播累计观看突破3500万人次。不少游客顺道打卡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等周边景点，双水镇七星山亲子牧场的端午手工、趣味寻宝等沉浸式项目也备受家庭游客青睐。6月22日，新会区在衙门渔港组织开展渔业船舶应急演练培训，多部门联合检验海上应急联动处置能力，提升渔民安全生产意识与自救互救水平。演练以演驻防，以练备战，全程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海事、高校、医疗等领域专家现场讲授商渔共治、船用设备操作、海上急救等重点内容，并实景模拟人员落水、渔船起火、弃船逃生等突发险情。随着绿美新会建设深入推进，我区15个高速出入口、3对服务区及4处枢纽互通的绿化提升工程已全部完工，高速门户及沿线景观品质明显改善。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新栽种树木超1.37万株，其中乔木1044株，灌木12613株。接下来，我区将持续以绿美交通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更加美好的出行体验。连日高温闷热，区总工会面向户外劳动者免费派发爱心。

0: 雪糕，送去夏日清凉。当天下午，北园爱心驿站、骑行之家豪桥站、安心驿站三个点位准时开放，吸引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户外工作者前来领取。本次活动从6月22日持续至8月30日，覆盖环卫工人、建筑工人、货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等户外高温作业人员。三个站点每日限量供应100只，先到先得。近日，城区多处粉花山扁豆进入盛花期，繁花缀枝，亭亭如盖，为城市增添诗意与浪漫。在钢州广场，粉花山扁豆层层叠叠，花色渐变，与古朴的余庆楼交相辉映，茂密树冠如天然凉亭，为市民遮阳送凉。沿启超大道前行，多个路段已是满树繁花。此外，大云山公园、北园公园等绿地内，粉花山扁豆花枝摇曳，成为夏日新景。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边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4: 耶、yeah!！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相加。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九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0: 山边修复现生机，
11: 水边清岸景优美，
1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1: 镇村整洁人人爱，
1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1: 净化美化齐实施，
1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1: 绿水青山共守望，
9: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

0: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4: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5: 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嗯，我知
4: 道。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5: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6: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仲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世界杯已经系嚟到32强嘅阶段啦，喺今日嘅凌晨，终于都敲打咗球迷口当中嘅世界杯正式开始嘅32强战。虽然今日凌晨3点钟嘅呢场比赛，南非面对住加拿大嘅32强嘅揭幕战啦，先至系叫做入到去淘汰赛，但系小组赛入边所有嘅入波啊，以及系美斯嘅一个嘅排行榜第一嘅纪录啊之类嘅啦，都已经系破咗好多纪录噶啦。咁你谂下，小组赛就已经系破低咗历史当中世界杯入波最多嘅啦。咁所以其实后边每入一个波咧，又系一个新嘅纪录。嗱，睇翻咧今日凌晨3点钟嘅呢一场嘅比赛，就系加拿大面对住南非嘅呢场比赛。由于加拿大喺分组嘅最后一场嘅比赛不敌瑞士，失去咗留喺温哥华踢32强比赛嘅权利，要飞到去美国嘅 LA 嚟进行呢一场嘅比赛。咁对于南非嚟讲咧，就冇嗰啲要唔要行好远啊，系唔系自己主场咁样嘅一个情况啊。毕竟对佢哋嚟讲，可以入到32强就已经系完成咗一个新嘅纪录嘅一件事嚟㗎啦。佢哋喺小组赛当中呢系淘汰咗韩国啊，而进入到32强。韩国呢就真系叫做坐过山车嘅几日。小组赛第一场嘅比赛赢低咗之后，后边嗰两场比赛全部都输晒。咁踢完最后一轮，仲要喺美国等多3日嘅时间，等所有嘅小组赛全部都完成咗之后，先知道哦，原来我哋真系要正式地打包服翻屋企啦咁样。讲到韩国队就讲多两句啦，咁佢哋喺小组赛淘汰之后呢，真系要面对住好大嘅压力呢而回国嘅。咁佢哋嘅主教练洪明富已经系正式辞职㗎啦。喺韩国嘅国内呢，普遍都系一边倒地将呢个嘅责任啦，将呢个嘅怨气啦，都系放咗喺佢哋嘅主教练，或者叫前主教练啦，洪明富嘅身上。甚至好多韩国嘅店铺呢，已经系黐咗一啲嘅叫做广告语又好，或者系呢个嘅纸张都好啦，就写住本店禁止洪明富进来，禁止洪明富消费，禁止为洪明富服务之类咁样嘅语言。可想而知，其实韩国队嘅未可以出线，真系喺国内引起咗好大。

0: 大嘅一个言论，甚至连佢哋嘅总统啊，都喺佢嘅个人社交媒体上边咧就发咗文，就话一定要去严查点解呢一次嘅韩国队未可以出线咧咁样。咁估计咧喺未来嘅半年到一年，可能韩国足球都真系要经历好大一个嘅风暴。好咁啊，讲咗好多关于韩国队噶啦，咁啊将个目光转翻翻嚟呢一场凌晨结束嘅32强第一场嘅比赛，加拿大面对住南非嘅呢场嘅比赛。其实两班波咧都系喺禁区入边比较多嘅时间系有一啲嘅埋门嘅攻势嘅，但系攻势就唔代表有威胁啊。咪加拿大咧喺最后保时2分钟啊，凭借住尤斯达基奥喺禁区外嘅远射，仲要兼系弹地嘅情况之下咧，90+2最终系1-0绝杀南非队，队史首次进入到呢一个世界杯嘅16强。咁所以话有时候东道主又真系天时地利人和咧，乜都可以系游埋一齐嘅。加拿大队喺本届嘅赛事可以行得有几远呢？咁我觉得首先要过嘅就系佢哋下一轮嘅对手，将会系荷兰同埋摩洛哥之间嘅胜者。其实无论踢边个都好，我觉得加拿大佢班嘅脚法啦，佢嘅级数啦，其实都不及呢两班波嘅。咁只不过有时候咧，又真系心理嘅优势系优先于一啲技术嘅优势嘅。咁究竟加拿大喺本届嘅赛事可唔可以再去到8强嘅位置呢？咁啊，睇睇后边嘅比赛啦。好，本期嘅节目就同大家咧讲到嚟呢一度啊，咁亦都祝大家睇波愉快。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啊，我哋公司有啲女同事二胎啊，佢哋话有过生育经验嘅女性，身心都已经适应，再怀孕分娩就更加容易啦，唔使做太多嘅检查。女博士，你话系唔系噶？
3: 啊，小鱼啊，佢哋咁样唔系好啱。嗱，就算有过生育经验咧，但是不将必要的检查当一回事，那是不行的。我们要记住，岁月不饶人啊。怀孕期间身体负荷增加，就算以前生养顺利，但可能会出现新的健康问题。不好好做检查，未能够及时发现隐患的话，就会导致风险的。而且随着女性年龄增长，怀孕难度亦都会慢慢增加。该做的检查就一样不可以少的。
2: 哦，原来是这样，等我回公司之后即刻跟他们科普一下先。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4: 1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7: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8: 哇，前哥，你嘅献血证好昌安啊！
6: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嘅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7: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8: 嗯，呢种感觉就系比中奖仲开心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0: 热血同盟，期待你嘅加入。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夏季高温多雨，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多发期。近段时间，我区每周五下午及每周六上午进行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消除蚊虫滋生地。我区坚持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志愿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党员干部带头包联片区，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入户宣传动员，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强化大扫除长效机制，广泛推广践行1130防蚊灭蚊行动，动员全民参与，携手共建健康美丽新会。6月28日，2026年八得快好世界江门市龙舟争霸赛在彭江区塘下镇天沙河鸣锣开赛，全市15支竞技龙舟队劈波斩浪，展开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的激烈角逐。新会区派出新会龙舟1队、2队、2支竞技队伍出战。本次竞速赛事高手云集，鹤山、彭江、江海、台山、开平、恩平等地强队同台角逐。经过激烈比拼，新会龙舟1队总成绩位列全场第7名，新会龙舟2队位列全场第9名。面对各路实力强劲的对手，新会健儿整齐挥桨，全力冲刺，充分展现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近日，广东省委明确提出，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围绕 AI 加机电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在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上发力，着力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新的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加快实现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跨越，确保广东在全球智能制造的新一轮竞争中始终掌握发展主动权。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日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据他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

0: 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6月27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8强赛次回合比赛全部战罢，深圳队、东莞队、中山队3强均在主场告捷，两回合完胜各自对手，强势晋级半决赛。广州队同样在主场战胜潮州队，双方两回合各胜一场，最终广州队在黄金9分附加赛中9-0完胜潮州队，与深莞中三强会师半决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继续来讲下陈皮冲水饮的第三大好处，就是健脾胃了。脾胃虚弱是当下很多人的通病，这个呢多同食生冷寒凉的食物、熬夜还有饮食不节有关，往往表现为平素消瘦、面色萎黄、食欲不佳、消化不良、易腹泻、大便不成形等。而陈皮有健脾胃的作用，平时呢可以食用陈皮来养护脾胃。需要提醒的就是陈皮健胃的作用是建立在胃寒的基础上的。怎样判断你是不是胃寒呢？胃寒的人通常胃痛起按、舌苔薄白，比较喜欢吃热食。而胃热的人通常胃痛拒按，喜欢吃冻的食物，利胎黄腻，一般就不适宜用陈皮。换句话来讲，胃寒的人可以食用陈皮来健脾胃，而胃热的人就不适合了。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给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啊？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代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帮佢执便便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且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诶，方兴，你喺度做咩啊？
1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0: 哎，你睇下。你只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0: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11: 真係阿 wing。
10: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1: 咩礼物啊？
1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1: 阿 wing。
10: 包包。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夏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新媒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啊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唔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定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晒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6: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1: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7: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恋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新闻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夏季高温多雨，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多发期。近段时间，我区每周五下午及每周六上午进行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消除蚊虫滋生地。我区坚持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志愿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党员干部带头包联片区，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入户宣传动员，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强化大扫除长效机制，广泛推广践行1130防蚊灭蚊行动，动员全民参与，携手共建健康美丽新会。6月28日，2026年八得快好世界江门市龙舟争霸赛在彭江区塘下镇天沙河鸣锣开赛，全市15支竞技龙舟队劈波斩浪，展开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的激烈角逐。新会区派出新会龙舟1队、2队、2支竞技队伍出战，本次竞速赛事高手云集，鹤山、彭江、江海、台山、开平、恩平等地强队同台角逐。经过激烈比拼，新会龙舟1队总成绩位列全场第7名，新会龙舟2队位列全场第9名。面对各路实力强劲的对手，新会健儿整齐挥桨，全力冲刺，充分展现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近日，广东省委明确提出，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围绕 AI 加机电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在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上发力，着力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新的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加快实现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跨越，确保广东在全球智能制造的新一轮竞争中始终掌握发展主动权。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日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据他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6月27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8强赛次回合比赛全部战罢，深圳队、东莞队、中山队3强均在主场告捷，2回合完胜各自对手，强势晋级半决赛。广州队同样在主场战胜潮州队，双方2回合各胜1场。最终，广州队在黄金9分附加赛中9-0完胜潮州队，与深莞中3强会师半决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共晴天如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4，继续有钟声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新闻站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为主，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有大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26度到33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0%之间。预计我区啦，今明两日都系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方大雨降雨过程。7月1日到2日方面多云间晴为主，偶有短时阵雨，天气较为炎热。展望7月3日到5日方面啦，降雨将会再次增多，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高温天气嘅防暑降温工作，同时都要注意防雨。局地雷雨天气近期持续性嘅强降水都系较为频密，请大家注意防雨因降水造成嘅次生灾害。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2: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李主任啊，最近嘅订单比较多，你睇下可唔可以加装一套新嘅喷涂设备，满足订单需求啊？
4: 喷涂？我哋厂好似冇喷涂相关嘅环保手续噶、啊。
3: 哎，而家订单咁紧张，唔好理咁多啦，做住先考虑申请环保手续啦。
5: 得唔得噶？请教一下身边嘅呢一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郑工啊，唔通喺冇取得呢个环保手续嘅情况之下，企业都可以咁样先建设并且投产，再嚟申办呢个环保手续咩？
6: 唔系噶，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9条规定，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嘅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将环评报环保主管部门审批，建设项目嘅环评未依法经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嘅，建设单位系不得开工建设嘅。
5: 咁如果好似啱先啊上边咁样嘅情况咧，俾你哋环保主管部门发现咗，会有啲咩嘅法律后果噶？
6: 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31条第1款嘅规定，建设单位嘅建设项目未依法报批擅自开工建设嘅，是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5: 冇错啦，咁啊，各位企业咧喺新增建设项目嘅时候咧，一定系要依法依规咁去报批，经审批通过之后咧，方可以系开工建设嘅噃。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边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7: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7: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9: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0: 擅自结伴不能保，
9: 大人陪护不能少，
10: 没有救援不要去，
9: 陌生水域不可靠，
10: 盲目施救不可取，
9: 安全嘱托别忘掉。
0: 夏风温柔，
11: 万物

0: 晴朗，
1: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叹世界，
3: 旅游叹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4: 早晨，早晨，时间有早上嘅11:09，欢迎大家收听旅游叹世界，我系钟仔。咁啊，过咗呢几日时间啦，咁啊都系雨个不停啊，系啊，咁啊气温方面都系略降思日去。气温方面，26度到33度，今日嘅体感，大家系咪觉得舒服好多咧？依家冇落雨，成个人都开心咗。咁但系今朝咧，同我哋永做。早晨节目神采飞扬嘅时候咧，都系感觉到啦，天气不似预期，踏湿咗我同明明翻工嘅热情，但系都系依时翻到嚟同大家报道最新资讯。今日就29号，寻日咧28号，犀利啦！28号做乜嘢呢？逢江天山河再成焦点，2026江门龙舟争霸赛热血收官，全市7个县市区全员集合，11支传统嘅龙舟啦，亦都系加15支嘅标准龙啦，进行竞技，上演咗一场属于五邑嘅水上狂欢嘅。咁啊，睇翻啦，咁啊，寻日早上9点。嘅时候，11支嘅传统龙啦，依次都系亮相天山河，龙旗猎猎，以及系古典铿锵啊，江门各地特色嘅古龙盛装巡游，掌影荡漾之间，尽显我哋518年龙舟辉煌宏伟。虽然系落住雨啫嘛，但系大家咧爬龙舟嘅热情咧都系十分之火爆，两岸围观嘅观众更加系随个水泄不通啊！喺巡游队伍当中咧，一支别具特色嘅女子凤舟咧，亦都系格外引人注目。呢个亦都系全场唯一一支啦女子凤舟队伍，嚟自于我哋生活双水镇色桥村，喺清一色嘅龙字招牌当中啊，特别显眼嘅。双水镇方面，色桥村亦都系完整咁样保留咗龙舟同游端午文。亦都系即系龙凤同游端民族啊，咁啊系我哋生活特色嘅龙舟文化代表村落。今次亦都系受邀出战啦，我哋嘅龙舟同埋女子凤舟同游，咁啊亦都系生活龙凤情长传统习俗嘅生动展示。队员们啦英姿飒爽啦，挥掌巡游，展现咗侨乡女性自强昂扬嘅风貌，亦都系引嚟咗啦两岸观众嘅阵阵喝彩啊！咁啊，睇翻起啦，咁啊，队员啊，吕群杰啊，吕姐姐，咁啊，好高兴就话啦，啊，同队友一齐参加巡游，感觉好荣幸，好自信，就话啦，唔单止要爬得靓，仲要展现身为女性嘅自信同埋力量啊！咁呢支凤舟嘅出现咧，都系令到传统嘅龙舟巡游啦，多咗更加别样嘅色彩啊！鼓声、水声、欢呼声交织，两岸嘅观众热情高涨，沉浸式咁样感受地道。到地嘅民族熱鬧同埋浪漫啊！咁啊，随后啦，咁啊，500米嘅直道竞速亦都系打响头炮啦。咁啊，本次赛事啦，逢江江海、新会台山、开平、鹤山、恩平都派出咗精锐代表队喺同台试锋，一决高下嘅。咁啊，睇翻啦，赛事当日咧，亦都系阴雨连绵，咁啊，但系丝毫不减啦，各队嘅热情同埋佢哋嘅激情，比赛铿锵有力啦，各队嘅拿手啦，动作整齐划一，奋掌一力啊！咁啊，睇翻龙舟方面，亦都系波浪疾驰，奋勇争先。在比赛过程当中多次都是出现了一并驾齐驱胶着的一个画面，竞技氛围十分浓厚，而每一支的队伍亦都是拼尽全力，你追我赶，战况胶着，完美地去诠释了奋一争先、勇立潮头的龙舟精神。最后啦，学生 A 队龙舟队摘得桂冠，江海联接坊龙舟队获得亚军，逢江巧福真陈皮龙舟队就获得季军嘅。咁啊，恭喜晒呢三名嘅前三名嘅朋友啦。咁啊，睇翻啦，新会龙舟一队、二队表现同样都相当唔错，相攞低咗赛事嘅优胜奖，恭喜恭喜！一赛一醉，龙舟亦都变成咗招商船啊！咩解救呢？同大家嚟关注翻今次嘅赛事表演啦，亦都系突破咗传统嘅文体活动单一属性，邀请咗全市30几家嘅企业负责人到场观看，将龙舟赛转为正企面对面交流、商贸对接嘅务实平台，做到办一场赛事，兴一片文旅，聚一批客商，促一轮招商，推动文旅以及系产业嘅一个深度融合。

喺棺材席上啦，咁几十位嘅企业家咧，都系驻足观看。当龙舟驶入呢个冲刺阶段嘅时候，大家都系一同呐喊鼓掌。期间啦，咁啊，相关嘅主要领导咧，亦都系同我哋嘅企业家咧亲自交谈，一边观看水上竞渡，一边咧倾听企业发展嘅诉求。现场交流氛围亦都系轻松又融洽。咁如今啦，同舟共济。奮泣爭先的龍舟精神亦都是成為了我們江門優化營商環境深耕實體經濟推動政企雙向奔赴最力高質量發展的生動縮影啊！咁掌声同埋欢呼声当中，2026年嘅龙舟争霸赛亦都系圆满落幕啦。咁啊，毕竟啊呢一场唔单止系体育嘅盛会，更加系一次文化传承、盛史聚力、精企同心嘅盛会。输赢之外咧，更有传承。新会女子凤舟亦都经验亮相，令我哋睇到啦龙舟文化嘅另一面。唔单止系速度同埋力量嘅比拼，更加系默默同埋乡愁嘅延续。凤舟划过嘅每一条水痕，都系我哋侨乡沿海代代相传嘅文化印记。期待下一次再聚我哋嘅龙舟盛宴，睇龙舟竞渡，听凤鸣侨乡。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内报警至稳阵，
6: 电具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吓、啊，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1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1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3: 吓、啊！
1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5: 迎奔放嘅热浪，
16: 享下风嘅轻狂，
1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7: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8: 相聚一下
17: 心开朗。
5: 剪辑最美风景，
19: 营造最美心情，
20: 旅游探世界，
21: 旅游探世界，
5: 让我哋满怀热爱，
22: 奔赴山海。

同公园梦主题游乐区当中嘅，系啦，咁啊，营业时间方面，星期一至五早上11:30开始，一直到晏昼6:30，咁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就11:00开始，去到晚上8:00啊。这个暑假方面唔需要行远，喺我哋白水大缤纷乐园儿童公园勇士水乐园就可以畅享真沙造浪、水上狂欢，以及系巨浪冲击嘅勇士水寨，以及系暖心相伴嘅彩虹亲子滑道，轮番为大家的小朋友制造夏日趣味造浪，等水花飞溅的爽朗声和我们小朋友的笑声互相交织，等他们的夏日充满激情。仲有哪里好玩呢？还有我们江海区的长浪生态园水上乐园，从这个酷暑夏日到我们的这个玩水奇兵啊相关的一个资讯来看啦。这里呢亦都可以有小朋友一家大细都啱玩的这个无动力设施，有好多滑梯啊，以后是水乐园啊，水泡方面啊，大喇叭啊等等的不同的活动啦，以后他们的设施都可以给大家去玩的。加上这里呢亦都有17项的亲水设施，亦都有超长时间段，亦都可以随手去影相，每一张相都可以出圈。建议大家晏昼4:00先入场，加上没那么热嘛，又可以捕捉到水上乐园的绝美晚霞。开放时间方面，早上的9:00到晏昼傍晚方面的7:30啊。地址就是大家可以搜索长浪生态园的游客中心。咁仲有啲咩好玩嘅好去处呢？阵间翻嚟同大家慢慢讲。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

0: 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民间借贷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资金融通方式，但因为缺乏法律意识，很多借贷纠纷由此产生。为了避免先入借钱容易讨债难的困境，我们今期将同大家一起了解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最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我们在借款给人的时候，尽量使用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易于保存交易记录的转账方式，并在转账附言中备注该笔款项为借款。在转账之后，不要删除相关交易记录，并同对方签订书面借条。借条中需记录好：一、借款人、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二、借款金额；三、借款期限；四、利息约定。总而言之，借条记录好，边个借俾边个几多钱，几时还钱。最后让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楷手人，有条件的仲可以让借款人手持身份证同埋借条拍照留底。
8: 实务中使用现金借款，导致无法证明借贷关系的发生，或者借条上对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记载不清，导致无法通过法院立案的情况并不罕见。在借款时疏忽大意，可能会致使后续追讨欠款困难。
7: 最后温馨提醒各位，民间借贷涉及法律、人情与风险，需要依法依规才能够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0: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震，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1: 呢啲咪讲默契咯。
9: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超。世界杯已经系嚟到32强嘅阶段啦，喺今日嘅凌晨，终于都敲打咗球迷口当中嘅世界杯正式开始嘅32强战。虽然今日凌晨3点钟嘅呢场比赛，南非面对住加拿大嘅32强嘅揭幕战啦，先至系叫做入到淘汰赛，但系小组赛入边所有嘅入波啊，以及系美斯嘅一个嘅排行榜第一嘅纪录啊之类嘅啦，都已经破咗好多纪录噶啦。咁你谂下，小组赛就已经系破低咗历史当中世界杯入波最多嘅啦。咁所以其实后边会入一个波咧，又系一个新嘅纪录。嗱，睇翻今日凌晨3点钟嘅呢一场嘅比赛，就系加拿大面对住南非嘅呢场比赛。由于加拿大喺分组嘅最后一场嘅比赛不敌瑞士，失去咗留喺温哥华踢32强比赛嘅权利，要飞到去美国嘅 LA 嚟进行呢一场嘅比赛。咁对于南非嚟讲咧，就冇嗰啲要唔要行好远啊，系唔系自己主场咁样嘅一个情况啊。毕竟对佢哋嚟讲，可以入到32强就已经系完成咗一个新嘅纪录嘅一件事嚟㗎啦。 佢哋喺小组赛当中咧系淘汰咗韩国啊，而进入到32强。韩国咧就真系叫做坐过山车嘅几日。小组赛第一场嘅比赛赢低咗之后，后边嗰两场比赛全部都输晒。咁踢完最后一轮，仲要喺美国等多3日嘅时间，等所有嘅小组赛全部都完成咗之后，先知道哦，原来我哋真系要正式地打包服翻屋企啦咁样。讲到韩国队就讲多两句啦，咁佢哋喺小组赛淘汰之后咧，真系要面对住好大嘅压力咧，要回国嘅。咁佢哋嘅主教练洪明富已经系正式辞职噶啦。喺韩国嘅国内咧，普遍都系一边倒地将呢个嘅责任啦，将呢个嘅怨气啦，都系放咗喺佢哋嘅主教练，或者叫前主教练啦，洪明富嘅身上。甚至好多韩国嘅店铺咧，已经系黐咗一啲嘅叫做广告语又好，或者系呢个嘅纸张都好啦，就写住。本店禁止洪明富进来，禁止洪明富消费，禁止为洪明富服务之类咁样嘅语言。可想而知，其实韩国队嘅未可以出线，真系喺国内引起咗好大嘅一个言论，甚至连佢哋嘅总统都喺佢嘅个人社交媒体上边就发咗文，就话一定要去严查点解呢一次嘅韩国队未可以出线咧咁样。咁估计咧喺未来嘅半年到一年，可能韩国足球都真系要经历好大一个嘅风暴。咁啊，讲咗好多关于韩国队噶啦，咁将个目光转翻嚟呢一场凌晨结束嘅32强第一场嘅比赛，加拿大面对住南非嘅呢场嘅比赛，其实两班波咧都系喺禁区入边比较多嘅时间系有一啲嘅埋门嘅攻势嘅，但系攻势就唔代表有威胁啊！咪加拿大咧喺最后补时2分钟，啊凭借住尤斯达基奥喺禁区外嘅远射，仲要兼系弹地嘅情况之下咧，90+2最终系1-0绝杀南非队。队史首次进入到呢一个世界杯嘅16强，所以话有时候东道主又真系天时地利人和咧，乜都可以系游埋一齐嘅。加拿大队喺本届嘅赛事可以行得有几远呢？咁我觉得首先要过嘅就系佢哋下一轮嘅对手，将会系荷兰同埋摩洛哥之间嘅胜者。其实无论踢边个都好，我觉得加拿大佢班嘅脚法啦，佢嘅级数啦，其实都不及呢两班波嘅。咁只不过有时候呢，又真係心理嘅优势係优先于一啲技术嘅优势嘅。咁究竟加拿大喺本届嘅赛事可唔可以再去到8强嘅位置呢？咁就睇睇后边嘅比赛啦。好，本期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嚟呢度啊，咁亦都祝大家睇波愉快。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0: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1: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1: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2: 1个钟边够？
11: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0: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983，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剪辑最美风景，
15: 营造最美心情。
16: 旅游叹世界，
17: 旅游叹世界，
14: 让我哋满怀热爱，
18: 奔赴山海。

水地方。咁啊，跟住嚟要介绍嘅就系我哋古兜阳光沙滩水乐园啦。嗱，点解要介绍大家呢？因为虽然有好多朋友话远，但系远有远嘅好啊。皆因啦，古兜阳光沙滩水乐园啦，主打系天然山泉活水，常年嘅水温系低于25度，哇，真系好舒服啊！你话今日最低温度先系到26度，你话佢嘅山水都系常年低于呢个25度，清凉又干净，因为佢系活水嘛，不断咁流动啊嘛。仲有呢个网红气雾滑梯啦，以及系极速滑道啦，啊哪吒闹海冲浪嘅感觉咧，亦都系纷纷拉满啊！啊，仲有超大嘅人工沙滩啦，咁啊暑假期间咧，仲有呢个泼水大战啦，主题狂欢派。对，咁啊，赶海、小游戏等等嘅趣味活动，白天咧亦都可以肆意玩水、开心，唔系傍晚亦都可以邂逅神秘嘅灯光秀，日夜精彩，亦都系唔重样嘅。咁开放时间方面啦，朝头早嘅9点钟一直到晏昼嘅6点钟。咁啊，仲有边度咧？近近地嘅龙泉沙滩泳场，咁啊，想沉浸式拥抱我哋山野清凉，亦都系特别推荐大家嚟到龙泉沙滩泳场呢处玩一玩啊！13平方米嘅超大玩水空间，亦都有池水清澈见到，四周绿树环绕，妥妥嘅天然空调氧吧。有呢个大型嘅龙头滑梯啦，又系波浪造浪池啦，又系满满嘅清凉翻水瀑布，大人细路喺度都可以乐而忘返。咁大家去龙泉沙滩泳场啊，好近啦，咁自己导航搜索龙泉酒店沙滩泳场就 OK 啦。开放时间上下午两个唔同嘅部分，早上7点去到11点30分，晏昼2点半去到晚上嘅7点钟嘅。嗱，咁啊，讲起玩水，点少得呢处咧？巴贝高 BB 亲水乐园，巴贝高亲水乐园玩法十分丰富啊！超大嘅亲子水寨，咁啊，喷射式嘅水枪矩阵错落分布，全方位咁样去满足小朋友嘅玩水乐趣。暑期重磅亦都解锁咗好多唔同嘅玩法啦。咁啊，仲有呢个网红嘅水上沙滩池啦、水上篮球池啦，仲有泡沫派对啦、水枪大战、亲子捉鱼比赛等等嘅主题活动，沉浸式咁样去解锁。同趣夏日啊，咁啊，仲有行远少少啦，去到我哋嘅康桥温泉嗰边，台山方面嘅康桥温泉啦，亦都可以感受唔同嘅小型造浪池，以及一啲小型嘅大会玩啦，以及系 N 种嘅滑梯啊、螺旋滑啊、直线滑咁样，喺水上乐园方面就可以玩得到啦。咁啊，室内水上乐园方面，早上系9点钟去到晚上嘅9点钟。咁啊，室外水上乐园方面，早上嘅9点钟去到中午12点钟，晏昼2点钟去到晚上傍晚方面嘅6点钟。咁啊，仲有台山方面嘅喜运来温泉喺呢度，亦都有好多嘅唔同水上乐园设施俾大家去感受一番啊！恩平方面仲有花海欢乐世界泉水乐园，咁呢度咧占地100几亩，咁啊设施好齐全，咁啊有呢个海啸池、大喇叭、彩虹滑道、水寨池、火山环流河，以及系儿童池等等唔同嘅动感激情，咁啊等大家解锁不一样嘅暑假，无论系清凉、欢乐、刺激、尽兴，喺呢度都可以一应俱全。导航方面可以导航广东花海欢乐世界，地址方面系喺恩平市嘅新松里，开放时间中午12点一直到晚上嘅9点30分。仲等乜嘢？快啲嚟一齐解锁我哋嘅夏日清凉之旅，同大家一齐，同屋企人一齐，同自己嘅小朋友一齐，同自己中意嘅另一半一齐去感受夏日清凉啦！

0: 使得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5: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6: 哇 ，Winnie
7: 吓、啊，
6: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7: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8: 嗯，啱啱啱。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7: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6: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新的希望。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11: 剪辑最美风景，
12: 营造最美心情，
13: 旅游探世界，
14: 旅游探世界，
11: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5: 时间到早上嘅11:52，最后一 part 嘅旅游探世界，同大家感受一下我哋生活方面界门嘅荷花之美。伴随着我哋嘅天气越嚟越炎热啦，咁崖门多处嘅荷花亦都系超现盛放，唔知道大家准备好未呢？首先嚟睇翻啦，好多嘅村镇方面啦，自己嘅祠堂方面都有好多嘅唔同嘅荷花盛放啊。咁啊，清凉嘅泉水、深绿嘅树荫，仲有我哋嘅嫩绿小河、鲜活蜻蜓，构成咗一幅幅夏日最幽情逸趣嘅画面。咁荷花亦都系成为咗我哋夏日嘅使者啦。咁啊，喺我哋崖门各处都可以感受到不一样嘅夏天风情啊。咁啊，荷花亭亭玉立，同大家讲。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荷花呢？首先是介绍的有这处坑口村。坑口村方面都可以搜索啦，他们的一个新时代公园方面就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荷花之味啦。还有哪里呢？还有我们的很漂亮的梅江方面的生态园啦，都是看到啦，近排有80多位不同的舞者啦，就在这里跳舞开心咁样去宣传我哋生活嘅文旅。 咁讲起开心啦，咁仲有呢树王，咁啊，生活总工会亦都系组织咗啦，职工方面嘅春秋游活动，咁亦都系一场职工嘅。文旅方面嘅双向奔赴啊，咁啊，台山南洋半岛方面嘅风光啦，以及系佢哋嘅一个相关嘅海上嘅活动设施，咁亦都系等各位职工咧去从双水方面啦嘅工会方面，亦都系组织咗73名嘅职工啦，踏上咗台山呢片嘅滨海土地，喺浮屿村碉楼之前咧，亦都系触摸到侨乡方面嘅历史纹理，喺浪涛声中放松身心啊！咁啊，听翻佢哋讲啦，咁啊，新会区方面总工会维权工作部部长麦永强就话啦，唔单止要让职工走出去。更加要等佢喺行动当中感受呢个文化，喺体验当中收获成长。今年以来啊，新会区总工会亦都系深入贯彻啦，白园千镇万千高质量发展工程嘅一个部署啦，将文旅融合作为我哋职工春秋游方面啦，嘅一个核心主题，推动工会服务啦，从呢个传统福利啦向高品质嘅农民旅进行转型升级，安排咗专项经费80万啦，面向全区工会会员提供1600个春秋游嘅补贴名额，呢一个投入力度啦，较2025年方面嘅40万专款补贴啊，实现咗翻咗一倍啊，按照呢一个工会主导市场运营职工受益嘅一个机制，镇街所属嘅基层工会啦，亦都系获得啦每人啦200元嘅补贴，咁啊总工会啊补贴150元，工会所属基层工会则由区总工会去补贴300元嘅，咁啊呢个真金白银嘅投入啦，有效咁样降低咗啦职工参与嘅成本，令到文旅体验啦从可选项变成咗二选项，令到更多嘅职工啦一齐去感受文旅融合发展红利啊！咁啊，有好多唔同嘅一个职工旅游啦，亦都系好多朋友都深受到其嘅影响啦，亦都感受到好多嘅传统产业亦都因此而激活咗。好多朋友都讲到啦，当呢一个活动开展咗差唔多3个月以嚟啦，全区已经有差唔多近900名嘅职工啦，积极参与啦，名额方面系完成咗个56%啦。活动路线都系兼顾思想教育啦、文化体验同埋休闲放松，既有助于缓解工作压力，亦都深化咗啦对侨乡历史嘅认同同埋了解嘅。咁希望啦，日后会有更多相关嘅线路啦，同埋更多相关嘅活动啦，可以俾我哋嘅职工更加好咁样去放松身心，等佢哋放松完之后翻嚟啦，咁亦都可以更加热情饱满咁样投入到工作当中。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夏季高温多雨，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多发期。近段时间，我区每周五下午及每周六上午进行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消除蚊虫滋生地。我区坚持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志愿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党员干部带头包联片区，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入户宣传动员，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强化大扫除长效机制，广泛推广践行1130防蚊灭蚊行动，动员全民参与，携手共建健康美丽新会。6月28日，2026年八得快好世界江门市龙舟争霸赛在彭江区塘下镇天沙河鸣锣开赛，全市15支竞技龙舟队劈波斩浪，展开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的激烈角逐。新会区派出新会龙舟1队、2队、2支竞技队伍出战。本次竞速赛事高手云集，鹤山、彭江、江海、台山、开平、恩平等地强队同台角逐。经过激烈比拼，新会龙舟1队总成绩位列全场第7名，新会龙舟2队位列全场第9名。面对各路实力强劲的对手，新会健儿整齐挥桨，全力冲刺，充分展现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近日，广东省委明确提出，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围绕 AI 加机电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在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上发力，着力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新的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加快实现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跨越，确保广东在全球智能制造的新一轮竞争中始终掌握发展主动权。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日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据他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6月27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8强赛次回合比赛全部战罢，深圳队、东莞队、中山队3强均在主场告捷，2回合完胜各自对手，强势晋级半决赛。广州队同样在主场战胜潮州队，双方2回合各胜1场，最终广州队在黄金9分附加赛中9-0完胜潮州队，与深莞中3强会师半决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

0: 物噶。
1: 吓，盘咗来咪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啊？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待至旺岁七来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3: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隐士的传奇一生，佢就是黎晶。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黎晶以明经即是共生的身份被辟荐进京，咁被辟荐进京的人士呢就可以通过考试去谋求一官半职。但黎晶呢就好特别，佢就话此行并非谋官职，主要是想求学问。而朝廷的管国官员想试探下黎晶的学问是不是真的咁到位，于是就以朝廷礼节等等的律例去同佢进行对答，点知黎晶对答如流，并提出埋自己的见解。见到黎晶知识渊博，本国官员都十分之惊讶，心谂呢一个系好苗子，一定要加以培养。就系咁样，时间就过咗2个月，黎晶见喺京城方面学到嘅嘢都差唔多，于是就准备南归。喺呢个时候，各臣们就商量，朝廷开设辟荐例，无非是想招揽人才，而且黎晶是十分之有学问，大家都觉得可以为黎晶破例，唔使考试为佢谋官。今日大家都觉得尧舜在上，下有巢由，高涛远引，而黎晶呢个人正正就是当今的巢由。可惜的是，官员们极力挽留，但是黎晶去而已决。在那阵时亦都有同乡人梁子仪、王子刚等人考取功名，他们得知黎晶竟然拒绝考试白身南归，他们都觉得十分惋惜。找到了黎晶就说了，黎晶啊黎晶，你一啲都唔贪慕荣贵，而我哋依家身列显官，相比之下真係十分惭愧啊。听到呢说，黎晶就话啦，我哋无非都係出世喺人世之间，你哋仕途做官，出行当道，而我居家亦都要有修身，人各有志，不必尽同，我哋心中有自信，做一个有德行嘅人，咁就得啦，你哋唔需要觉得惭愧。喺佢离京当日，本国嘅官员同埋部分嘅辟荐生亦都亲自为黎晶送行。喺呢个时候，黎晶亦都写咗出国呢一首律诗作为答谢，当中系咁写嘅：东风吹雨洒蓬蒿，百丈秦淮识路途，万国时清来玉伯，三边陈静反圣母。就系咁样，大家都觉得黎晶的品德十分高尚，于是众人又商定绘制一幅金陵画别图，各人再附

护师一手喺图上，由翰林掌事嘅官员封城朱善被写罪文，以作留念。而黎晶就系咁样就翻嚟新会。当时吏部行文委任佢为新会院嘅训导，但系黎晶坚持不受，于是又写咗一首诗呈汪朝宗。佢系咁讲嘅：生平劳碌一如衣，虚如应察长者知。主掌人民何事业，重犯青眼故须辞。嗱，就咁睇嚟，黎晶系点都唔愿意做官啦。咁翻到新会之后嘅黎晶，又系点样开展佢嘅生活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隐士黎晶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1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5: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扶残助残与爱同行，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隐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张主任由婷婷演绎。早晨啊，德叔。
18: 早晨啊，全。
17: 见你急急脚咁拎住一大煲汤，赶住去边啊？
18: 哦，我啊赶住咧去阿威间公司啊。
17: 哎呀，果然系24孝老豆啊，千里送靓汤俾个仔饮。
18: 哦，呢啲汤咧唔系煲俾阿威嘅，系煲俾佢间公司新招嘅残疾人士饮噶。阿威话咧天时暑热，咪叫我咧煲啲冬瓜海草汤，代表佢咧去慰问下啲残疾人士。
17: 啊，阿威呢个老细真系唔话得啦，唔单止积极吸纳残疾人就业，而且仲对佢哋关怀备至。
18: 哦，残疾人士咧身体啊有缺陷。

0: 咁要喺社会上面生存嘅话咧，并唔容易啊！我哋平时咧要多啲关心下佢哋。阿威咧经常啊同我讲，依家公司赚到啲钱，全赖咧有国家政策对佢哋中小企业嘅支持，所以咧有机会嘅话，一定咧要好好回馈社会啊！
1: 唔怪得阿威哥招收咗一批残疾人士做工人啦，等佢哋咧有收入来源，帮佢哋解决生活困难。
0: 冇错啦，正所谓咧授之以鱼，不如咧授之以渔。一啲残疾人士咧，虽然有政府嘅补贴，但佢哋咧更多系想好似正常人一样，通过劳动，通过自己嘅双手，更好咁系融入社会，实现自己嘅人生价值嘅。
1: 不过咧，招收残疾人做嘢，佢哋会唔会因为身体原因而导致出现工作效率低下、工作能力有限、岗位适配性差等呢啲现象噶？
0: 阿全啊，你咁谂嘅话咧就错啦。咁残疾人咧喺工作之中，往往系表现出更高嘅忠诚度同稳定性。咁由于咧就业机会咧相对较少。佢哋一旦咧获得工作之后，会系倍加珍惜，会更加认真努力咁去工作，以系证明咧自己嘅价值，对企业嘅归属感咧亦更加之强。只要企业咧通过合理嘅岗位安排，就可以咧充分发挥残疾人嘅优势，为企业创造价值啊！
2: 德叔就讲得好啱啦。
1: 哦，阿包兄，
0: 包兄，
2: 阿全哥，德叔。嗱，就好似我哋公司咁啊，招咗一名残疾人从事电脑相关嘅工作，佢嘅工作能力并唔比正常人差㗎，而且兼岗外业，多次得到咗我哋老板嘅称赞啊。
0: 其实呢，依家随住互联网嘅发展，已经係催生咗呢好多啱残疾人士嘅岗位。比如呢咩网络直播带货啊、短视频拍摄等呢，已经是逐渐成为残疾人士就业的新路径。咁残疾人士呢足不出户就可以呢实现灵活就业啦。
1: 啊，是啦，包兄啊，我见你穿着成身运动套装打算去做运动啊。
2: 是啊，不过呢是同一班残疾人士做运动。因为我约咗社区嘅张主任去参加扶残助残与爱同行嘅残健共跑活动。
0: 残健共跑活动，不具体咧系点样嘅咧？
2: 今次嘅活动咧喺人民球场举行嘅，大概有20名视障人士、30名听障人士参加，我啊负责做领跑义工。到时候视障人士、听障人士及领跑义工在一对一配对和热身过后，就会通过手带的连接进行健步或者健跑活动。
1: 啊，包兄，估唔到你这个人都挺有爱心的吓，实在咧系值得点赞。听你咁讲，这个活动真的很有意义，我都想参加埋一份啊！
3: 欢迎啊，欢迎啊！
1: 哦，阿张主任，
2: 张主任，
0: 主任啊，
3: 大家好啊，阿全啊！真系好欢迎你参加到我哋扶残助残嘅队伍当中嚟啊！
0: 我啊觉得咧吓，呢啲活动咧应该要多啲举行先啱啊，令越嚟越多嘅残疾人士咧可以享受全民健身嘅成果。咁通过活动咧，唔单止咧可以增强佢哋嘅身体素质，亦激发咗佢哋嘅生活热情。
3: 德叔就讲得啱啦。睇翻近年嚟，我区残联积极开展全民助残健身工程，致力打造彩虹微跑、残健同行等多个公益活动品牌，而且咧结合市区举办嘅健走马拉松比赛、残疾人健身周同特奥日等等主题活动，组织开展各类康复体育活动。
2: 另外，我仲发现呢几年我区对残疾人事业明显加大咗投入同埋重视。比如在社会服务窗口等等的场所，专门是设置了无障碍设施，在公厕入边专门设置了无障碍卫生间和残疾人专座，在警同图书馆还设立了盲人阅览室。
3: 是啊，同时我们区还不断地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增加他们的幸福感，举办残疾人职业规划以及创业指导培训班，令到佢哋有一技之长，更好咁融入社会。
1: 虽然咧，相比以前，无障碍设施嘅建设更加完善， 但係仍然有待提

0: 除了政府部门的努力之外，扶残助残亦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比如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和残疾家庭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同时还可以利用媒体广泛宣传助残知识和优秀助残典型事迹，带动更加多的单位和个人参与到助残的行动当中来。
1: 没错啦，扶残助残呢是一项民心工程，只有呢全社会共同努力，给予残疾人士足够的关心和帮助，才能够令到他们更有信心、更有勇气、更有能力去面对生活，令他们呢真正是拥有更多的机会，实现自我价值，享受快乐人生啊。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扶残助残与爱同行，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

0: 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女博士啊，我哋公司有啲女同事二胎啊，佢哋话有过生育经验嘅女性，身心都已经适应，再怀孕分娩就更加容易啦，唔使做太多嘅检查。女博士，你话系唔系噶？
2: 啊，小鱼啊，佢哋咁样唔系好啱。嗱，就算有过生育经验咧，但系唔将必要嘅检查当一回事，咁系唔得嘅。我哋要记住，岁月不饶人啊！嗱，怀孕期间身体负荷增加，就算以前生养顺利，但可能会出现新嘅健康问题。唔好好做检查，未能够及时发现隐患嘅话，就会导致风险嘅。而且咧，随住女性年龄增长，怀孕难度咧亦都会慢慢增加。该做嘅检查就一样唔可以少噶。
1: 哦，原来系咁。等我翻公司之后，即刻同佢哋科普下先。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现在，
3: 上回讲到那个捕头赵一拉住济公就行咗两里路。济公忽然间坐低唔肯行，要问个捕头收钱。那个捕头赵一一听到咁讲，哎呀，真係嬲到眼都突埋。我都当咗几十年差，只係听讲过当差嘅勒索收行水啫，几时听讲过犯人敲诈当差嘅得㗎？哎，之后怕济公唔肯行嘛，只好忍气吞声去问师傅，咁你系个出家之人，要钱有乜用得㗎？乜冇用啊，饮酒要俾钱㗎喎。我唔同你哋呀，你哋当差靠恶子鼻哥去抢去勒索敲竹杠啫，和尚唔得㗎嘛。赵一听到咁讲，你要饮酒啫，饮就饮喺得几杯酒，值得几多钱啦、啊。哎呀，我怕你呢个和尚啦，你快啲饮埋跟我行起啦。赵一就吩咐酒楼个伙计过嚟，济公就问：有乜好？

酒啊，嚟，同我攞二十壶酒嚟。嗰、那个赵一听到咁讲，心都实埋。哎呀，一饮饮二十壶酒啊，之又唔敢反口啊，就怕个济公唔肯行啊，只好企喺旁边，眼金金望住济公开始饮酒。哇，咕咕声，几啖就饮完一壶啦，饮咗两壶酒。济公呢就搭搭下个嘴，哎呀，饮寡酒啊冇乜人㗎嘛，伙计整两斤炆牛肉嚟呢。咕咕声饮，搭搭声食肉，一口气将酒饮完，肉食清光。照头找数，嗰个伙计一报数，嗰、那个赵一呢成身银两抄晒出嚟，啱啱够找数，一文钱都冇得剩。师傅啊，我啲银两攞晒出嚟啦，如果你再饮一杯添啊，我都唔够钱找数添啊。梗係啦，我啊知你有几多钱先至使几多㗎吧。赵头，你啲银係你老婆今早一早俾你嘅系唔系啊？哎，和尚，咁你点知㗎？唔知呀、啊、你老婆啊驚你赌钱啊唔肯俾你㗎。你哀几耐哀到你老婆发火升咗你一巴掌先俾你㗎喇。嗰、那个赵头一听，哇，呢、這个和尚不得了喎、啊、连我俾老婆打巴掌佢都知道㗎。哎呀，咪得罪嘅啦。赵一就恭恭敬敬请济公起程，济公呢就行咗两里路，行到间酒楼门口，又是踎低。赵头，唉，换人啊，换个人嚟啦。师傅，点解又要换人啊？切，你个袋一文钱都冇，炸都炸唔出油水嘅，要你嚟拉我喎，咁仲有乜嘢捞喎？换人啦、啊！嗰、那个赵一啊，依家易得快啲换个人嚟啦。呢、這个和尚如果再饮酒啊，佢连三档埋都唔够俾钱咧。一听到济公话换人啊，好，王姨，王姨，嚟嚟嚟嚟嚟，赵一走咗就王姨接过条锁链，师傅啊，请起身行咧，行啊，王姨啊。你知唔知道赵一点解唔拉我啊？师傅，我唔知喎，佢冇讲俾你听啊，佢冇钱啊嘛。师傅，你要钱做乜啊？饮酒啦，得得得得，师傅你饮啦饮啦饮啦。王姨就叫酒楼个伙计出嚟咯，济公就吩咐：伙计啊，十壶酒。一斤白灼肉几多钱啊？个伙计打起个算盘，滴滴啪啦啪啦拍咗轮，四吊钱。好好，王姨，俾钱啦。王姨一摸个袋，师傅啊，我袋啱啱就得四吊钱，多一文钱都冇。梗系噶，我数过你袋啲银先叫菜噶嘛。济公又先咕咕咕饮酒。搭搭搭食肉，十壶酒饮清光，一斤肉食晒啦，然后又试起身行，行咗两里路，济公又喺间大酒楼面前踎低，王头换人啦、啊，师傅乜咁快换嘅？头先赵头行咗四里路噶嘛，好、哦、一分钱一分货。赵头出咗二十壶酒三斤肉啊，你先至出咗十壶酒一斤肉，去啦，换人换人。王姨就嗌张三啊，张三你嚟啊，你嚟啊。嗰、那个张三呢就好精仔㗎嘛。佢啱啱今日个袋冇袋钱，所以佢嚟到呢就对济公讲，师傅啊，唉，你啊真係法力无边啊，乜嘢你都睇得明明白白嘅。呢次就真係唔好意思啦，我啱啱冇袋银两出嚟。师傅
你跟我去啦，第日我补请师傅下。我知道你冇银两喺袋住，不过你唔使俾噶。你隔篱间酒楼系你外父开噶嘛？你赊住数记账咪得咯。嗰、那个张三一听，哎呀，头先仲以为呢次悭翻啲银两过咗关添，点知呢个和尚真系乜都知噶嘛？冇佢办法啦，只好硬住头皮就叫个伙计出嚟。济公就吩咐个伙计攞30壶酒，再炒几味上菜，油泡虾仁、炆鳝、醉蟹，哎呀，样样都系贵嘅。张三呢次以为咧悭翻啲银，哎，点知使得最多，一计数足足食咗3两银。张三就问啦：，哎呀，师傅啊，咁你一日饮几多酒至够皮噶？我啊，冇数计嘅，饮2-3斤啊，屙督尿啊，冇晒嘅。饮到醉咧，瞌眼瞓一阵咧，又唔饮啦。哦，师傅，咁都好，饮醉酒瞓着觉就唔饮啦。哦，咁又唔系啊。我眼瞓都要跳落酒缸度浸住嚟先瞓得着嘅。张三个心啊，当堂啵啵声跳。哎呀，佢如果一直饮落去啊，我外父间酒楼用乜嘢俾佢食清光、饮清光啊？济公饮醉食饱啦，又讲咗句：行啦，张三。张三先至松咗啖气，行咗2里路啦。济公又是踎低叫唤人啦。张三换李四，李四换孙五，刘六、徐七、马八，8个人都换晒上嚟，每个人身上的银两咧，统统洗清光，啱啱就嚟到相府啦。咁啊，照规矩呢，系应该由个捕头赵一拉住济公入府噶嘛。咁丞相府啲差人呢，一见到济公嚟咗就发火啦，就闹赵一。你扮当差嘅，整一饭桶嚟嘅，捉个和尚嚟，半日都先拉得到。个赵一呢，一歪住点头哈腰，系，依家嚟咗啦，请入去报俾相爷知。差人就入府去报，秦丞相就即刻升堂，下令将头先拉嗰5个和尚推出堂前，然后就吩咐将灵隐寺个癫和尚带上堂，一级一级传落去，大癫和尚上堂，大癫和尚上堂。嗰阵呢，济公呢已经饮到醉醺醺，脚步浮浮浪，撇下撇下就上嚟啦。成班衙役呢就前呼后拥压住济公上嚟。济公一望，元空长老广亮同另外3个和尚呢企喺堂下，两边一排企住72位丞相府嘅家丁，个个神高神大，灯眉突眼，样子十分凶恶嘅。嗰位秦丞相喺里边门帘入边望出嚟，佢一睇济公个样，哎呀，呢、这个癫和尚满面通红，企喺度头恶恶，眼蒙蒙，左望右望，唔知佢饮醉酒啊，定系发疯癫。秦丞相就发火啦，斗胆见到本国，居然敢唔跪低！丞相一拍嗰张台，大胆癫和尚！我派人去灵隐寺去借木头，你斗胆唔肯借，仲施展妖法打伤我管家，你该当何罪？你仲好意思问我添？你身为丞相，位列三台，本来就应该为百姓谋福利，行善积德，你居然无缘无故拆毁我大悲楼，
我啊，我依家依得拉你落嚟打你四十大板，然后先审你咧。秦丞相一踢，哎哟，真系嬲到双眼出火，头壳顶出烟，成身岌岌震。你个癫和尚，胆敢侮辱朝廷大臣，来人，将癫和尚重打四十足棍。下边你一声呼喝，重打四十足棍。四十足棍，哎呀，不得了啊！本来呢，木棍就厉害过竹棍噶，点解打竹棍就咁多人惊呢？原来啊，竹棍呢，是秦丞相家法刑具里面最紧要的刑法来的。那些竹是通心的嘛。那秦丞相的吩咐呢，就将水银灌入里面，那么变成竹皮就包着水银。哇，一竹棍剥落人那里，轻者就里面骨头变瘀，重者就骨头折断。打落背脊嗰度呢，就连肺都撕裂，当堂呕血嘅。你咪讲话打四十足棍啦，打四棍就冇得医噶啦。秦丞相吩咐打四十足棍，即系话要夹生打死济公嘅啫。济公听讲话要打佢四十足棍，佢一捐就捐入长老身边。啊，五个和尚就变做六个，嗰班差人呢就去捉人啊嘛。咁啊，只系和尚呢，个个都着和尚袍一样衫，又个个都系光头噶嘛。成班人啊，捉咗半日先捉到济公，仲唔捉到你？呢回你仲走得甩？三个家丁，一个揿头，一个揿脚，一个就揸起竹棍嚟打啦嘛。啱啱打咗一棍啫，哎呀，我系讲量啊，打错啦，打错啦。秦丞相一睇。哎呀，乜原来打嘅系监字曾广亮，丞相就喝住你扮蠢材，叫你打癫和尚，你居然喺我面前乱打人，快啲捉住个癫和尚！打人嗰几个打手就觉得奇怪啦，哎呀，头先明明系捉住个癫和尚啊，点解忽然间就变咗系监字曾广亮呢？呢个广亮。头先就想害济公，而家屁股就挨咗一棍，打到骨都瘀埋，揿住个屁股唔识起身咧。秦丞相就吩咐换个三个人嚟，拉个癫和尚出嚟打。呢一回呢就换个三个打手，呢三个呢又唔同头先嘅三个啦嘛，个个八尺几高，手瓜起剪，面肉横生嘅。一拉就拉济公出嚟，大声喝：瞓低受刑！咩叫我瞓低呀？你都未曾铺垫，咁我点瞓落去呀？嗰三条大汉一听，人哋死到临头仲敢咁放肆，三个一起动手，一个揿头，一个揿脚，就将济公揿喺地下度。另一个人呢，就举起竹棒。丞相就嗌咗一声打，嗰揸棍嘅打手呢就用尽平生之力，一棍就扳落嚟咯，啪一声，跟住就哎呀，痛死我啦！哇，厉害啊！一棍就打到济公嗌痛咧，唔系嗌痛嗰个唔系济公。喺前边揿头嗰个打手嚟，啊都唔知点解噃，嗰支竹棍好似有眼咁嘅，争一尺打到济公身上啫，啊突然间佢转个弯嘛，一扳就扳落前边打手个膊头度，嗰、那个打手啊成个扑出五六尺远，膊头啊打到皮开肉裂，爬翻起身指住揸棍嗰个打手闹，哎呀呢、這个狼心狗肺之人！我搵到钱次次都同你坐地分肥嘅。昨日你嫌钱少问我攞，我唔俾你，你乘机报仇攞棍嚟打我，我同你搏命啊！跟住两个打手就打上嚟。
嗰、那个秦丞相呢就嬲到咬牙切齿，你三个都同我

0: 着你，换三个人嚟，重打癫和尚八十足棍。我唔打你个癫和尚，我就誓不为官。你发誓啊，我跟住我又发啫。嗱，如果你打到我一棍呢，我啊发誓唔做和尚。你个癫和尚，你我要你死在眼前。秦星、秦福、秦六，你三个人嚟行刑。秦星、秦福、秦六呢三个系丞相府最凶狠、最老练嘅打手，佢哋手上都唔知打死几多人噶啦。三个人就一拥上前，秦福呢就坐在济公膊头上面，双手扯住济公嘅耳仔，出死力将济公嘅头揿落地下度。秦六呢就坐住济公嘅大髀，双手揿住济公嘅脚踭。秦星呢就浑足丹田气，大喝一声：看棍！一棍就照济公条腰扳落嚟。点知就快打到啫，我条竹棍又转个弯，一棍就扳落后边揿脚个打手度，呢回啊连呃都唔会呃，成个扑喺地下度晕咗。秦丞相见得咁呢，心中有啲明白啦嘛。哦，第一棍就打真个监字真，第二棍就打真个揿头嘅人，第三棍就打正揿脚嘅人。呢、這个和尚一定系有乜妖法。哼，我身为当朝丞相，又有把辟邪剑，我就凭丞相之威破你嘅妖术。秦丞相揭开门帘，攞住支辟邪剑就行出嚟，吩咐秦星、秦福、秦六三个行开，另外就揾三个护卫将军嚟，一下子三员威风凛凛嘅虎将上前领命。秦丞相吩咐：你三个出尽力同我打死呢个癫和尚女。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现在现在
4: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5: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4: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5: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4: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8: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是转去人哋的卡度安全啦？
7: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边个主动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9: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10: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9: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1: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12: 新闻又话 O 型血紧缺，真系唔明啦！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点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13: 阿全。

0: 家嘢系大自然嘅独家专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宝。
1: 系啊，我阿叔啊生 B B 年想代出血啊，就系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血神啊！
0: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2: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3: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4: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义白征兵，强军强国家。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 FM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新闻。

0: 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举办2026村民小组长培训示范班，来自全区10个镇街，共45名村民小组长代表参训，通过专题授课加经验分享加实地研学全链条教学，为基层治理神经末梢骨干集中充电，精准赋能。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针对性实用性极强，有效补齐履职能力短板，明晰工作思路与方法，收获满满。下一步，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推进全区村民小组长全覆盖轮训工作，健全村民小组长教育管理激励长效机制，推动村民小组长履职提质增效。6月26日晚，兴业纳贤乐业葵乡2026新会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在新会万达广场中庭举办。本次活动利用晚间休闲时段，打通企业招工、群众求职双向通道，贴心解决上班族日间无暇求职应聘的难题。当晚，20家企业进场设摊，招聘专员向前来咨询的市民讲解岗位薪资、社保福利、晋升机制。不少求职者趁着晚间闲暇前来巡岗，大家同样对夜间招聘模式赞许有加。主办方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将常态化推出人才夜市活动，持续挖掘本地优质岗位，精准对接毕业生、务工人员，灵活就业群体求职需求。由人社部门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据了解，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当地时间6月27日，美国已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能力。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边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y 仔你先行吓。
4: 啊，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

0: 行先，我马上向后吞一吞啊！
1: 咁我哋一齐吞啦，你吞少少，我吞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做。星期一早上，呢个嚟到晏昼啊，1:07，嚟到我哋家点娱乐嘅时间，而今日将会有伟照同大家倾偈。今日嘅心情同埋呢个嘅动力就好似呢首歌嘅歌名一样。今日我乜都唔会做，你是农夫。Wonderful day， 今日乜都唔理，叫我起身离开张被落地。No，OK， 唔听埋呢首歌，我哋就乜都要去做啦。当我整个一

0: 日我係乜都唔會做。
1: 今日冇啦。今日我係乜都唔會做，嚟自農夫。當然講下就算啦。講完咗該做嘅還係要做嘅。例如大家都可以嘟嘟你嘅手指喺手机上面打开我哋嘅星动983，睇住我哋嘅视频直播，一齐嚟喺上边倾下偈，点下歌。我做嘅就为大家服务，跟住有 Pandora 紧急应变逃生法。

Pandora 緊急應變逃生法。今日嘅應變就係不變應呢個萬變。跟住有 Critty， 有些話要用英文說的。咪蒙糊啲咧，說講咗出嚟之後。

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呢位应该系新朋友啦。咁唔知系广东嘅朋友定系外地嘅朋友咧？因为佢喺个直播间上边咧就问咗我一句，佢话新会系喺边度啊？咁样啊，新会咧就系喺我哋嘅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啦。咁我唔知道呢一位叫阿梁嘅朋友，你系广东嘅朋友啊，定系一啲其他省份嘅朋友咧？都欢迎你咧嚟到我哋嘅新会呢边玩一玩，睇睇我哋新会嘅。一个非遗啦，同埋感受下我哋当地嘅文化，仲有我哋好多美食嘅、欢迎嚟到我哋新会啊 ！Nancy Guay，Let Go。

0: 呢度只猫喎，你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3: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5: 迎奔放嘅热浪，
16: 享下风嘅轻狂，
1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7: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8: 相聚一下
17: 心开朗。
15: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9: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5: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20: One, two, three, four，
15: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
21: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

呢一首歌去到半点翻嚟之后再同大家慢慢去分享翻啦。歌名方面同最近嘅天气同埋最近嘅心情有啲嘅关系，我觉得啊，怪天气嚟自 Yellow 黄轩。

0: 是在睡下。
1: 演绎时尚文化，融汇听觉精华，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大家好，我是李思哲。
0: 挥挥手，数州风雷沙丘，这世界太多恩怨情仇，大阵仗怎么可以干休？要解救，要解救。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美食的品种越来越缤纷多彩，我们越有口福，但是肠胃就越不吸力。天气一热很容易没胃口，越吃还越瘦，吃多少少又容易腹胀不消化，喝水又觉得肚子撑住，一吃一些稍微油腻的东西胃就不舒服了。如果你都有这些情况，可以试下我们药食同源的陈皮。陈皮冲水饮有三大好处，就是开胃、消食、健脾胃。

0: 咁但系陈皮冲泡嘅方法咧都好讲究嘅，要先将陈皮冲洗干净，沥干水，再将佢放入茶壶或者杯里边，用80摄氏度左右嘅开水冲泡之后即可以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2: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3: 呢啲咪讲默契咯。
1: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32强嘅比赛喺今日正式开始噶啦，已经结束一场嘅比赛，就是加拿大面对住南非嘅比赛。凭借住92分钟嘅绝杀啦，加拿大队喺主场啊，凭借住一啲嘅优势，所以咧系晋级到咧16强，亦都系打开咗自己一个球队嘅新纪录嘅。讲到纪录，今日同大家咧先分享一啲嘅数据先啦吓。嗱，7支嘅亚洲嘅球队系被出局，韩国、伊朗咧可以讲系入边系最差嘅。咁其实今年嚟讲，亚洲嘅球队总体嘅表现的确系有啲唔系咁如意嘅。嗱，首先讲下韩国同埋伊朗啦，佢哋都系未可以以最佳第三名嘅资格出线。韩国队嘅情况喺我哋今日另外一版嘅节目入边咧，其实有同大家去讲过嘅。咁啊，韩国队嘅情况喺呢度就稍微略过。咁睇翻伊朗啦，伊朗真系相比于韩国嚟讲系更加惨情，因为韩国咧出唔到线，可以讲系自己攞嚟衰嘅。咁但系伊朗咧就真系因为比赛当中好多比赛场地意外嘅情况，咁啊大家懂得自然懂啦。咁啊往往咧佢哋都要开赛前几个钟先至可以去到美国嘅所在嘅城市，踢完咗比赛，美国又唔俾你喺度过夜，即刻你又要转机要转翻走。其实对于球员呢个嘅舟车劳顿系好严重、好影响嘅。咁另外咧，伊朗嘅队长喺一次嘅采访当中，佢都有讲过嘅。嗱，我哋嘅世界杯征程已经系结束咗，但系我哋队内入边嘅有啲后勤嘅人员，甚至系某啲嘅队医，到呢一刻都未获得美国嘅签证，可想而知，其实呢一班波系经历几多嘅困难，先至咧将小组赛3场嘅比赛都踢晒。而讲到呢个嘅佢哋面对住困难嘅情况咧，我觉得佢哋解决困难嘅呢个意向系更加高，因为你见到佢最后一场嘅比赛咧，其实佢争些少系可以逆转到埃及嘅，去到补时嘅阶段，佢哋嘅队长入咗嗰个波，最后咧就系话越位吹翻出嚟，如果嗰个波系入到嘅话，佢哋系会喺小组第二系直接出线嘅。咁当然呢个世界咧就冇咁多如果啦。嗱，亚洲球队讲紧嘅有7班波系出唔到线，咁啊有人走就梗系有人留噶啦。我觉得非洲嘅球队喺本届嘅赛事，佢哋嘅成绩可以讲真系壮举啊！点解咁讲呢？一共有10支嘅非洲球队出战，但系你睇翻32强战当中，有9支嘅球队咧系成功地去到咧呢个淘汰赛，只系除咗 F 组3战全败嘅特尼斯系出局之外咧，其他全部球队包括佛得国啊呢啲大家所熟知嘅埃及啊，都系有出线嘅。所以话咧，90%嘅晋级率系高居6大洲之首嘅。讲到非洲球队，佢哋都几多嘅创造力喺呢度㗎。咁讲返上届嘅卡塔尔世界杯啦，摩洛哥就成为咗历史上边首支进入到准决赛嘅非洲嘅球队，最后呢就係以殿军嘅成绩嚟收官啦。今届咁多支嘅球队入到去32强，非洲嘅球队系唔系有机会打破上届嘅纪录呢？又或者平到上届嘅纪录，其实都收货㗎啦。讲到32强已经系正式开赛啦，今日结束嘅一场就系南非同埋加拿大呢场嘅比赛，最终加拿大赢低咗啦。咁睇返今日嘅晚上啦，有边啲嘅比赛啦。首先有听日凌晨嘅1点钟啊，就系有日本面对住巴西嘅呢一场嘅大战。日本队喺今年出征之前呢，佢哋系一个豪言壮志啊，就话一定要攞低今年嘅世界杯嘅冠军。咁但系而家一嚟到淘汰赛就面对住日本，而且呢日本队嘅呢一条

0: 线咧，亦都唔系咁好行嘅情况之下，冇理咁多先啦，即系一关一关地过啦吓。嗱，睇翻两队嘅交手，一共有14次嘅纪录嘅。巴西11胜2平1负是绝对的上风。而世界杯的正赛呢仅仅有一次的交锋就是06年德国的世界杯小组赛。当时的巴西队是4-1大胜日本。但是日本队今年的比赛踢得是比较好看的。他们的防守方面呢也都是比较好。但是面对着巴西队这种的桑巴足球可不可以坚持到这么久呢，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觉得呢，日本队既然你不可以说100%坚持到守到巴西的话，不如就跟他打对攻。我觉得日本队的今年这套的脚法跟巴西来打对攻是绝对有得撼的。既然防不住的话，不如就豁出去了。另外仲有两场嘅比赛，又包括有4点钟嘅德国面对住巴拉圭啦，以及系9点钟嘅荷兰面对住摩洛哥。呢两场比赛感觉上都可以90分钟入边系正常地强队嚟打出嘅。德国队同埋荷兰队喺本届嘅赛事当中个阵势啦，或者嘅气势啦，都系唔错嘅。荷兰队呢边更加有加普啦，佢嘅太太啦，或者叫佢哋嘅小朋友咧，系喺肚入边咧就夭折。咁喺呢一场比赛，荷兰嘅众将会唔会用一场嘅胜利嚟为加普嚟打打气咧？咁所以我觉得咧呢一场嘅比赛，荷兰嘅战意会更加强，甚至可能真系会一场嘅大胜，令到佢哋喺呢个夺冠之路入边咧，可能会行得更加顺。咁究竟系唔系咁样咧？咁听日咧就等所有比赛结束咗之后咧，再同大家睇一睇啦。我哋今日时间暂时嚟到呢一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Ready。

0: 潮流觸覺，加點娛樂為你添加無限快樂。
1: 好啦，繼續翻到嚟我哋嘅加點娛樂，時間嚟到晏晝嘅1:40。有朋友咧就喺我哋嘅星动983呢个嘅视频公众号当中咧就提咗个疑问，佢话点解你哋嘅视频同埋电台出嚟唔同步嘅咁样？系啊，呢个系好正常嘅，因为咧其实电台咧喺我哋呢边，我喺直播室度讲嘢咧，再到出到去咧，大家听到咧喺电波当中呢个渠道啦，咁其实都已经系有十。零秒鐘左右嘅延時啦，咁再加上有啲唔同嘅平台，例如抖音啊，又或者係小紅書啊，又或者係呢個嘅公眾號嘅直播啊咁樣，咁其實佢哋都會有相應嘅些少唔同一個嘅延時喺呢度嘅，所以大家當聽到嘅時候，發覺好似兩個嘅平台，甚至係三個嘅平台都有。

0: 有啲系唔系咁一样，唔系咁同步嘅，咁啊呢个就好正常一件事吓，所以大家都唔使话太过于介怀呢个事情啦。当然，我都建议大家，你哋觉得边个嘅平台系你自己听开嚟嘅，咁你拣翻边个平台都冇所谓嘅。当然，如果你又想视像都睇住嘅话，就系我哋嘅星动983啦，都可以督点一点关注我哋每个同事有直播，都会喺呢个平台当中同大家见面。
1: 天心还未静
0: One time 外星人接我回去

咁呢个有 Moon Tom， 外星人接我回去。嗱 ，Moon Tom 咧，每一次同埋阿 Griff T 啲歌咧，个歌名当中都就好有对应。咁呢个其实系公司嘅一个嘅造势啊，定话两个人都系对一段嘅前程未完全地放低咧咁样。我觉得呢一个咧就真系要睇翻公司佢哋自己一个嘅叫做系唔系要将两个人呢个话题再一次延伸落去咧咁。嗱，讲到咧 Griff T 啊，佢最出嘅嗰首最新嘅新歌啦，播。相信大家都经常都会听到，因为近段时间真系好多好多地方都会有播。咁至于呢首歌后边其实都有好多个话题嘅，咁系唔系一啲嘅叫做好似大家对于佢嘅节奏啊、旋律方面有啲嘅议论啦咁样？呢个我哋先避开不

所以我有时候我都会揀开 Moontime 嘅歌咧，都会咧跟住落嚟播翻一首咧 Gritty 嘅歌，所以都揀嚟个最新嘅呢首《玻璃》。

0: 其实讲到佢哋两位咧，我都会比较中意睇佢哋一啲喺台上边嘅呢个眼神嘅交流啊。特别有华纳嘅演唱会，即系家族演唱会嘅一个嘅 show 啦。都会比较留意佢哋呢两个，因为其实真系个话题拉到好满，而且两位咧都系一个近段时间大家好中意嘅，华纳亦都好推嘅两位歌手。嗱，玻璃呢首歌，其实当时汤令山就系应承咗啦。当自己找到一个嘅心爱嘅时候咧，就会去发布呢首歌。咁当佢发布咗嘅时候，咪象征住佢找到一个新嘅一个嘅爱人咧？佢冇公布，大家有挖过，但系始终系咪一个好确实嘅信息咧，去表明呢一件事？所以咧，我感觉上大家就当喺新闻听一听，睇睇就算啦。
1: 却又似没有结束，不会开始。
0: 嗱，呢个故事咧令我谂起咗呢一首歌，林家谦原唱，但我拣嚟个合唱嘅翻唱嘅版本，有许正云同埋林家谦合唱嘅呢位夏一伟前度。怕

0: 不知不觉间咧，原来呢一 part 嘅时间听咗有两三首歌，你都嚟到1:52啦。
1: 黑暗如何蚕食了光？
0: 喺一位前度系边个？系几时？我觉得都唔紧要，最紧要嘅就系你有一双手，你可以创造好多嘅希望，好多你想要嘅结果都会靠呢一双手慢慢去将佢练出嚟。
1: 流浪远方，沿路走，衣衫渐渐渗汗。
0: Phil 林奕康一双手，希望呢个希望都可以用你哋嘅双手送俾大家。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有你，热血相
11: 传，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1: 哇，前哥，你嘅献血证好昌安啊！
9: 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嘅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12: 切，我 Jackie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1: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中奖中血神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2: 热血同盟，期待你嘅加入。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连霜华，
14: 冬煮茶。 FM 98.3
1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6: 下周两点，
17: 唱响新会，
16: 声动湾区，
17: 声动湾区，
16: 筑梦时代。
17: FM 98.3 新会电台，
18: 983生物简报。
1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举办2026村民小组长培训示范班，来自全区10个镇街，共45名村民小组长代表参训。通过专题授课加经验分享加实地研学全链条教学，为基层治理神经末梢骨干集中充电，精准赋能。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针对性、实用性极强，有效补齐履职能力短板，明晰

0: 工作思路与方法，收获满满。下一步，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推进全区村民小组长全覆盖轮训工作，健全村民小组长教育管理激励长效机制，推动村民小组长履职提质增效。6月26日晚，兴业纳贤乐业回乡2026新会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在新会万达广场中庭举办。本次活动利用晚间休闲时段，打通企业招工、群众求职双向通道，贴心解决上班族日间无暇求职应聘的难题。当晚，20家企业进场设摊，招聘专员向前来咨询的市民讲解岗位薪资、社保福利、晋升机制。不少求职者趁着晚间闲暇前来寻岗，大家同样对夜间招聘模式赞许有加。主办方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将常态化推出人才夜市活动，持续挖掘本地优质岗位，精准对接毕业生、务工人员，灵活就业群体求职需求。由人社部门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据了解，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当地时间6月27日，美国已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能力。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时间嚟到星期一晏昼嘅2:04，一齐嚟睇翻今日我区嘅天气情况啊！今日会系多云为主，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26到33度，吹2到3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介乎于65%到90%之间。预计我区呢两日都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嘅天气嘅，局部嘅地方咧就会有大雨。去到7月1日至2日就会多云到晴天嘅天气啦，偶然间会有阵雨嘅啫。而天气咧，亦都开始慢慢炎热起身。咪展望翻7月3日到5日，降雨又会系再次增多。咁做好高温天气嘅防暑降温嘅工作嘅同时咧，亦都要注意翻局部嘅雷雨嘅天气。因为近段时间持续性嘅降雨比较多，所以大家都要注意翻啦，防御翻因为降水而造成嘅次生灾害啦。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袋至旺翠七改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咧要绑佢侧便便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呢度是冇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7: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6: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8: OK， 翻嚟呢一 part 之后，两点到两点半将会有 MC 嘅专属嘅时间。点解呢？因为 MC 跟住落嚟将会喺红馆开佢一个嘅再一次第二个个人 show 啦。
9: 被风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
8: 首先带来的有 MC 张天赋以及 Critty 这一首的西一合唱的版本。
9: 你值得拥有最
8: 浪漫。今日揀来的歌呢都有些少一个特别的安排。当这半个钟的节目结束了之后呢，再跟大家开股，或者大家听一听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是有特别的地方呢。首先听这首西一先。

0: 你知唔知张天赋 Gritty 世一嘅合唱嘅版本？咁当然呢个世一当中咧，后边仲有个括号咧，就不可一世啦。啊，其实呢首歌咧本身就系 MC 自己一个嘅原唱版嘅，但系佢将自己英文嗰个版本咧就搬咗上嚟合唱嘅版，改咗啲歌词，令到 Gritty 同佢嘅合唱咧，我感觉系更加有一个恋爱嘅感觉些少啦吓。点解话要讲嘅 MC 张天赋咧？呢一拍当中，因为喺跟住落嚟嘅七月头啊，咁啊将会有佢嘅 E 等于 MC Square 嘅演唱会2026啊。嗱，好多嘅歌迷咧都投诉嘅，就话喂，点解佢演出日期系大多数都上班嘅时间噶咁样？因为咧佢原本嘅计划咧就七月七号去到七月十号，咁咧真系太好卖啦。其实大家都知道，红馆开演唱会通常佢都会 book 多一到两日嘅，有咩呢？加长啊嘛，所以谂咩咧都加长，加到七月嘅十一号啊。嗱，呢一场 show 咧真系好难好难买飞啊。点解咁讲咧？因为个人咧真系有去自己有抢啦，咁又叫咗本身喺啊 MC 嘅 fans 级入边嘅朋友去帮手抢啦，先至好艰难地抢咗两张咧，真系山顶位。因为张飞咧啱啱喺上个周末攞低咗，望一望睇睇个场馆。尾二排真係呢，山顶嘅朋友呢就係我呢一种啊。不过其实就係咁样嘅飞都係难买到呢，要即係托咁多嘅朋友去帮手先至抢得到。啊，虽然啦，档期方面令到好多个歌迷都叫苦连天，但係 MC 呢对于公司同埋佢自己两个人之间一个嘅能力啦，同埋呢个吸客嘅作用咧，显然个信心系好十足嘅。嗱，呢一场嘅演唱会当中咧 ，MC 就话啦，佢更加大嘅挑战唔系喺练歌嗰度，系喺练嘅 body 嗰度。之前咧佢就自爆过，佢嘅体脂咧系高达21%啊。咁佢就话啦，其实25算肥㗎啦，我而家好近算肥㗎啦。嗱，咁其实呢一个嘅讲法呢系喺边度出嚟嘅呢？就系上商台嗰个节目当中啦，而系佢接受采访嘅时候讲出嚟嘅。咁至于有啲朋友就问佢啦，点解呢一次唔揀启德大球场呢，而系揀返红馆呢咁样。MC 呢佢就话啦，我自己好清醒嘅。佢就话咧，我要分两件事嚟讲，因为之前咧开过一次嘅红馆，而且嗰个时候系啱啱入行，经验嚟讲咧根本系唔足嘅，所以对于佢自己嚟讲仲未完全成熟。咁当被问到要积累几多年嘅资历先至可以去挑战启德大球场咧，咁样 MC 佢就话啦，喂，不如咁啦，索性将呢个问题就抛俾大家啦。其实大同细嘅呢个场地啦。对于自己来讲都好开心的，有得开已经是一个自己最开心的情况了。所以呢他都没有限定自己一定要去一个点大的场地啦，或者是一个点样豪华的场地，反而做好了这一次红馆再讲啦。咁佢都坦言嘅，連續五場嘅紅館對於個體能同埋個聲帶嘅挑戰係幾極限下，畢竟咧都出咗道咁多年咧，都未試過連續唱五日。咁我上一次去睇 MC 咧，就係2024年嘅12月31号啊。冇記錯，當時應該係喺倫敦人啊，嗰日咧就咁啱有個倒數嘅。佢亦都係叫做捱埋我哋嗰日，我冇記錯嘅話，佢應該係1月2号嗰一場咧，就係正式宣布個聲帶真係唔得啦，要休息啦咁樣。嗱，對於呢一次嘅演唱會，亦都對於紅館嘅嘉賓嘅人選當中咧，有邊個會上嚟咧？咁 MC 都表示咗啦，我要喺我嘅音樂上邊嘅人脈咧，動一動真實力啦。他之前透露过的就是嘉宾方面会更加倾向于是跟自己有过合唱的那些朋友。而他都解释到有很多的合唱曲其实是很少在现场是有演出的机会的。所以希望借藉着这一次的演唱会，希望可以给大家听到更加多 live 现场的版本。咁佢都更加强调咧，就系冇前辈啊、新人啊呢个门户之见嘅。 佢系唔会用呢种去思维去谂所有嘅嘢，只要喺音乐上边大家倾得埋啦，有作品就一齐玩啦。MC 更加透露啦，佢好中意嘅咧就系、佢嘅同事 Gordon Flanders， 对于新歌可不可以？佢自己就话呢首歌系好中意、好中意嘅。咁当然啦，对于 MC 嚟讲啦，最新嘅演唱会对于佢自己肯定系一个最大嘅挑战。咁至于对于歌迷嚟讲咧，都有个少少嘅挑战，就系咩咧？睇下有冇机会当日嘅嗰个嘉宾就系佢哋中意嘅嗰位嘉宾。其实呢几日都开始同买到飞嘅嗰啲朋友都讨论啦。其实我哋去嘅嗰一场或者自己去嗰一场会系边个咧？咁你哋冇个顺个排位落嚟，佢嘅同事或者佢合唱嘅歌手当中，你哋有个 list 喺度咧？
1: 怎么笑我长困于安楼院恋过的比你少
0: ？MC 张天赋 ，Gordon Flanders 可以不可以？
1: 很短。
2: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2: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Golden Friends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由佢哋最新一个嘅合唱嘅歌曲啦。咁呢首歌会唔会喺呢个演唱会当中会呈现出嚟呢？其实个人都会几期待嘅，我亦都几期待，就系我嗰日如果去嘅当天就系 Golden Friends 嘅嘉宾嘅位置，咁我觉得都

算幾圓滿噶啦都。嗱，睇翻呢一場 show 啦，演出嘅主題就係以愛因斯坦嘅質能方程式為原型 ，E 等於 mc square。咁咁啱啦，就是、mc square， 咁就係兩個嘅方程嘅 mc 啦。嗱 ，mc 同埋 e 其實都相當於可以係詮釋為雙重嘅人格，一個嘅舞台當中嘅演繹，所以兩個本質咧都係同一個嘅張天賦，一個相互嘅融合喺呢一度。咁其實呢一次同埋上一次嘅 this is MC 二嘅呢個 live show 當中有冇啲咩唔一樣咧？咁我都幾期待下。暫時咧佢冇透露更加多嘅，只不過咧就係話有操機咯，有操機嘅話就係咩咧？有操機就係有爆衫咁咯，到時候。E 等於 MC square 咧，可以理解為就係質量同埋能量係同一種東西嘅兩種嘅形態，而質量咧又可以轉化為能量啦，能量又可以轉化為質量，有質量就自帶巨大嘅固有能量。咁呢一個就係呢條方程式嘅演繹，係唔係喺呢個舞台上邊喺今次紅館嘅演唱會，大家會見到更加多 MC 唔同嘅一面呢？因為目前嚟講，齋係從呢一個音樂嘅賦能入邊嚟講啦 ，MC 已經係彰顯到好多好多種風格出嚟噶啦，大家亦都係憑藉住咧入邊嘅唔同嘅歌風咧，了解到唔同嘅 MC 個嘅聲線嘅變化。嗱，咁呢一次佢都透露嘅，可能如無意外將會同埋陳雷嚟首次喺呢個嘅live show 當中啦，演唱會入邊去合唱佢哋嘅歌曲。咁到时会唔会真係会听到呢一首呢？有 MC 张天赋同埋陈雷嘅永久选位。

嗱，开股啦！一开始咧，我就话点解我今日喺呢个半个钟当中拣嚟嘅歌曲会有啲嘅特别咧？咁其实我系拣嚟咗啦，每一首都系合唱嘅歌曲嘅，包括喺呢半个钟一开始嘅时候咧，拣嚟嘅有 MC 张天赋 Grifty 合唱嘅《誓一》啦，跟住落嚟有 Gordon Flanders 同佢合唱嘅《可以不可以》啦，同埋啱啱听过嘅，同埋陈雷一个永久选位。咁当然，其实我歌单当中拣嚟仲有好多嘅，包括有 Grifty 啦个嘅《金童子》，同埋仲有姚卓菲嘅《谁能避开这件事》，洪家豪二选一，仲有嘅就系、是、蛋挞仔啦，仲有一个圣诞很忙啦。但系其实就全部都可能时间关系未可以全部都揀上，不過唔緊要，都同大家開咗股啦。可能就係呢一批人成為咗佢喺演唱會當中嘅嘉賓嘅。OK， 呢一 part 當中揀嚟有 MC 張天賦《Good Time》作為呢一 part 演唱會話題嘅 ending song 啦。Good Time，Good Show。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7: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乜嘢法律？我哋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在设置招牌时

0: 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和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设置招牌时，切记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都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这里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0: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7: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点缤纷，加点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1: One, two, three, four.
7: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12: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加点娱乐，亦都嚟到最后呢半个钟最后一 part 嘅时间段。喺我哋嘅星动983，我哋嘅视频公众号同时直播嘅画面当中咧，见到有我哋嘅听众啊，星语心愿咧，佢就话咧想听一首嚟自杨宗纬嘅《洋葱》，佢话好耐冇听啦，可唔可以播呢一首歌俾我啊？咁样 ，OK， 亦都将呢一 part 嘅第一个点歌嘅时间咧，留俾我哋嘅星语心愿，有嚟自呢一首杨宗纬嘅《洋葱》。

一首极好听，听完之后极难学，学咗起身极难听嘅一首歌，就讲系自己唱得真系唔一定有个咁好嘅一个音乐嘅底蕴喺呢度啦，唱到咁好嘅一首歌。其实包括喺我哋本地啦，好多嘅 live show 入边，有啲嘅歌手都尝试系唱呢一首歌嘅，咁但系都感觉上系有啲辛苦。咁呢个都证明咗，真系我哋班老前辈们，我哋班歌手们，佢哋呢一个嘅质量有几高。嗱，讲到呢个开演唱会咧，其实近段时间关于演唱会方面嘅一个嘅信息咧、消息咧都几多嘅，其中咧就包括呢一位咧，叫唔叫歌手好咧 ？Jenna。嗱，咁佢之前咧就宣布咗啦，佢一个嘅巡演啦。呢、這个消息一出嚟之后咧，大家对于佢要开全国巡回演唱会呢个消息，有些少褒贬不一嘅。中意嘅朋友当然就话好啊，我哋又有歌听啦咁样。咁有亦有啲嘅朋友咧提出啲嘅疑问啊，就话咧，你好似冇咩太大嘅代表作播咁。咁其实包括啦，我哋嘅《人民日报》啦，同埋一啲嘅浙江宣传啊，都有系就呢件事当中咧系有发声过嘅。而《人民日報》咧更加係用到啲嘅字眼，就係沒有實力的出圈可能會出事，流量至上嘅邏輯還能通用嗎？呢啲嘅字眼嚟去。

否释呢一件事啦，甚至都有讲到咧，就话一个系以主持为主业嘅流量嘅明星，缺乏一啲知名嘅音乐嘅作品，因为计划喺全国开巡回演唱会，被唔少嘅网友质疑。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一啲嘅地方会花高价甚至系天价投入到去一啲嘅文旅宣传当中，咁啊网上咧都引发咗一啲嘅流量转化嘅反思。亦都系用到一啲嘅字眼咧，系成日讲到咧，就系公众正经历一场流量嘅虚伪。其实咧，谢娜嘅演唱会咧，最新嘅消息就话喺北京场原本计划嘅7月11日呢个演唱会已经系取消咗噶啦。有啲买咗飞嘅朋友都收到咗，就会喺7个工作日之内，将会系原路返还翻佢哋呢个购买演唱会门飞嘅呢个嘅费用。但系就嗰啲有冇订咗酒店啊，有冇买咗机票啊，即系冇得赔偿啊？呢一啲咧，暂时就未个太大嘅一个嘅公布嘅。嗱，讲到一个演唱会啦，陈小春近段时间亦都系道歉咗一件事嘅，就话佢喺北京嘅一个演唱会当中 ，Big Man 人一个。巡回演唱会首站的演唱会里面呢就爆出了因为舞台的搭建而遮挡的视线，很多的观众在现场都大嗌退票。面对着这个质疑的声音，陈小春在首场的演出之后就当晚留守在场馆当中，去参与到整个调整的过程，并且协助去拆除部分遮挡的视线的舞台。咁去到啦，6月21日嘅第二场嘅演唱会上边，陈小春喺台上边咧就向所有嘅观众道歉。嗱，讲到呢一次嘅风波咧，佢当场咧都真系忍唔住咧要落下男儿泪嘅。咁佢咧都叫观众啊，翻到去好好写呢个观后感，唔好嘅一定要讲，唔好嘅我哋会改，而好嘅我哋将会系继续进步。咁亦都获得咗咧现场所有嘅观众纳气纳喊嘅打气啦。而陈小春更加表示啦，第一场嘅观众嘅观后感咧，佢同个团队每一隻字都有睇吓，已经都将啲嘅意见啦，同埋一啲需要修改嘅地方咧，全部都改晒，希望大家都满意啦。如果唔满意嘅，我哋继续改，亦都表示咧自己会承担所有嘅压力同埋难过。而佢嘅斩鬼老婆应采儿亦都系公开力撑呢件事，佢都喺呢个社交媒体当中咧发文咧就笑称啦，就话阿 Big Man 啊，你呢一个嘅 report 咧睇太多啦，结果咧今日哭得好惨啊，听劝就啱噶啦，不过咧我都睇你唔到啊，你一定要改啊咁样。咁跟住咧，陈小春亦都系转发咗呢条嘅微博啦，亦都系表示啦，听劝会改进，而且你都会处理退票。人一个不是一个人。嗱，呢一个嘅最后咧，意思就系话，其实我都成个 team 噶，我哋都听大家嘅意思嘅。嗱，嚟到暑假啦，其实应该都会有唔少嘅演唱会啊，或者系音乐会，可能就会同大家见面咁，所以大家咧，都系嗰句啦，如果要出行嘅话，提前做好一啲嘅规划啦，亦都要系一定要安全行先啦吓，就唔好话赶时间啦，咁啊忽略咗好多安全嘅问题啦。这个暑假这个假期也都希望大家在一个有意义的时间段来度过。这一部当中简直有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2: 1, 2, 3, 4,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嚟到2:50啊，又嚟到我哋呢一 part 嘅最后一首歌嘅时间。今日最后一首歌带嚟有回春丹嘅鲜花。因为近段时间咧，我又重新去了解翻呢一首歌啲背后嘅故事啦，同埋佢哋呢首歌嘅诞生啦，以及呢首歌第一次唱嘅时候现场嘅气氛、观众嘅见解，以及系各路人物嘅一个对呢首歌嘅个听后感系点样。好多嘅事物都系要系咁样，即系点咧？听过好多你熟悉嘅嘢，你重新再翻转头去了解下佢，又好似。在这个了解当中，你见到了以前你见不到的角度，找不到的方向，听不出的意思，但是当你再一次去了解的时候，好像全部都扑面而来。

0: 问敲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凌云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上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6: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1: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7: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下午3点，
12: 唱响新会，
11: 声动湾区，
12: 声动湾区，
11: 筑梦时代。
10: FM 98.3
12: 新会电台。
10: 983生物简报。
1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举办2026村民小组长培训示范班，来自全区10个镇街，共45名村民小组长代表参训，通过专题授课加经验分享加实地研学全链条教学。为基层治理神经末梢骨干集中充电，精准赋能。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针对性实用性极强，有效补齐履职能力短板，明晰工作思路与方法，收获满满。下一步，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推进全区村民小组长全覆盖轮训工作，健全村民小组长教育管理激励长效机制，推动村民小组长履职提质增效。6月26日晚，兴业纳贤乐业葵乡2026新会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在新会万达广场中庭举办。本次活动利用晚间休闲时段打通企业

0: 招工、群众求职双向通道，贴心解决上班族日间无暇求职应聘的难题。当晚，20家企业进场设摊，招聘专员向前来咨询的市民讲解岗位薪资、社保福利、晋升机制。不少求职者趁着晚间闲暇前来巡岗，大家同样对夜间招聘模式赞许有加。主办方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将常态化推出人才夜市活动，持续挖掘本地优质岗位，精准对接毕业生、务工人员、灵活就业群体求职需求。由人社部门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据了解，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当地时间6月27日，美国已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能力。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礼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3: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喂，上车啦！
9: 去边啊？
8: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9: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0: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1: 好啦，时间方面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3:06，后尾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你好，我系思恩。
9: 嗯，系啦，继续有海乐

0: 林诗欣啦，就是、陪住大家啦吓。咁啊，全声嘅个星期一翻到嚟咧，嗱，今朝早咧就落咗雨嘅吓。嗱，咁啊，未来嘅呢一个星期嘅天气情况系点咧？咁啊，马上同大家关注一下。嗱，咁啊，根据中央气象台啦，咁系中期嘅预报啊。咁啊，目前啦，我国南海同埋菲律宾以东洋面咧系各有一个热带扰动咧，正喺度酝酿嘅。咁其中南海嘅呢一个嘅扰动咧，未来咧可能系减弱消散，而菲律宾以东洋面嘅呢个扰动咧，未来可能咧进入南海之后咧。就發展增強，並且可能咧就係喺今個星期嘅後半段啊，會喺華南沿海登陸，有機會成為咧今年首個登陸我國嘅颱風。嗱，後期嘅路徑咧當然係有太多不確定性啦，咁啊大家都係密切咁去留意同埋關注嘅。
1: 嗱咁啊，按照即係往年咁嚟睇咧，六月份開始咧，颱風生成嘅數量咧亦都係明顯增多啦嚇。呢、這個時候咧亦都有登陸颱風嘅一個實屬咧嚇，咁啊亦都係正常嚇。咁啊，中國天氣網盤點咧就係颱風嘅大數據發。發現咧，咁啊，常年平均嚟睇咧，八成以上嘅啱啱開始嘅嗰個颱風咧，啊，咁啊，響六到七月咧就登陸我國，咁啊，其中咧響六月嘅下旬同埋七月上旬登陸嘅比例咧就係最高，係達到27次。咁啊，從呢個颱風登陸地嚟睇咧，係咪北至浙江寧海啦，南至海南三亞啦，都能夠係捕捉到佢哋嘅身影嘅嚇。咁啊，不過咧嚇，咁啊，根據呢個統計顯示，啱啱開始嘅颱風咧就中意係扎堆登陸廣東啦、台灣啦同埋海南等地。咁啊，其中咧就係廣東最受青睞啦嚇。咁啊，響過去嘅76年當中咧，有成35年初颱風登陸廣東佔到嘅總數。有差不多接近一半46%的。
0: 你说中彩票呢就是大家都希望中头奖，但这个台风呢我们就真的不希望拿头彩了。那未来我们江门地区的天气呢，未来三看看预计听日就会是多云有阵雨或者就是雷阵雨，大部分就是这个局部地方会出现一些大雨的情况。那么一号到二号就是多云到晴天，偶然之间有短时阵雨。那么天气呢也都是逐渐就是变得炎热起来了。咁啊，预期咧就系7月3号到5号咧，降雨再次增多嘅。咁啊，提醒大家咧要做好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工作啦，同时咧亦都系要注意防御局地雷雨嘅天气啊。

0: 嗰啲。
1: 快乐嘅秘诀系
2: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1: 畅意人生，幸福相伴，
3: 幸福相伴，
4: 乐享生活家，此刻无价。
5: 剛才跟大家看了我們就是廣東地區不是我們本地區的這些天氣情況樣，其實就近段時間暴雨多地暴雨頻發，這個汛期的避險指南亦都是要帶給大家，我們要一起學習一下怎樣在汛期當中就是安然地度過的。
6: 入汛以來很多地方都開始是一個暴雨的模式，短時的強降雨，暴雨大風这些强对流天气呢又亦都可以讲得上呢就话集中多返。咁顺其出行呢有边一啲嘅避险要点呢，如果话应对呢个暴雨引发嘅山体滑坡等次生嘅灾害小雨嘅天气系咪无需要防范呢，针对暴雨天气当中可能遇到各类嘅安全问题，我哋都为大家去准备咗一份嘅避险指南。
5: 是啊，咁呢个步行外出啦就千祈唔好盲目涉水啊，因为顺其啦降雨突发性比较强。局地性又明显，瞬时雨量会比较大，好容易导致我哋城市内路或者路面积水高空聚物呢啲安全隐患嘅。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引发人员被困啦、触电受伤等等事故啦。咁所以呢就喺度提醒大家啦，顺其出行啊，要遵循返啦，就话遇雨唔冒险，积水唔盲行，高危唔逗留，险情呢就係速撤离嘅呢一个避险原则嘅。
6: 顺其出行咧，亦都要遵循咧，就系刚才海林所讲嘅啦吓。咁仲有咧，就桥下边嘅涵洞啊、下村嘅隧道啊、低洼路段啊，亦都系顺其嘅一个高危嘅点位啦吓。暴雨天气路面积水咧，可能嗰个井盖咧吓，咁亦都冲咗起身啊，或者缺失啦，路面咧亦都会深坑啊吓，咁地下边嘅暗沟咧，亦都会出现一定嘅隐患啦吓。咁所以步行外出嘅时候咧，一定唔好话盲目咁样去涉水。仲有咧就话雨天积水区域咧，仲会容易发生触电嘅事故啦。道路两侧嘅路灯杆啊、配电箱啊、户外嘅线缆啊，呢啲遇到水咧就好容易漏电嘅吓。所以咧就行经一啲积水路段咧，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啦，切忌咧就奔跑啊、撤离啊，应该尽量咧就小步撤离至干燥安全嘅区域，以防咧就触电或者咧就系井盖陷落失足跌落下水道。
5: 是啊，咁啊仲有啦就係雨天行车我哋点样確保安全呢，乜特别我哋城区啦就係呢个电动车啊，咁啊单车啦出行啦，如果遇到暴雨大风呢就真係要立即终止行程啊，盡快撤离到呢就係结构牢固嘅建筑啦或者係房屋之内去避险啦，远离一啲大树广告牌，咁仲有呢电线杆，就唔好涉水呢就穿越积水比较深嘅路段，避免电动车呢就係受潮而短路啊漏电失控啊，咁啊单车嘅话咧咁亦都系小心咧，就倾到呢啲情况嘅吓。
6: 落雨开车出行咧，咁需要及时咧就系开启呢个近光灯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示浪灯啦，低速行驶拉大咧就呢个跟车嘅距离，平稳咁驾驶，避免咧就系急刹啊、急变道啊吓，咁啊途经积水嗰阵咧吓，咁啊水深如果你话超过轮胎嘅一半嘅时候咧，要一定做一个即系坚决嘅决定吓，要绕行。如果车辆涉水熄火，咁啊千祈唔好二次点火啦吓，因为车里边入水咧。就要果断汽车逃生，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打破这个玻璃，始终就是坚持什么呢，生命优先。
5: 是啊，那我们在乡村收到一些暴雨预警之后怎样科学去转移啊，那其实呢就我们不

0: 好一个心存嘅侥幸啦，咁啊，应该真系要即刻停止咧，就话田间嘅一啲嘅劳作同埋外出，并且要注意当地发出嚟嘅转移同埋撤离通知，尽快去到安全嘅地带嘅吓。咁好比如之前海南省啦，咪应急方面啦，就系、呢个防汛、防风、抗旱，佢哋一个个提醒咁样啦吓。咁啊，一旦咧就话遇到呢啲咁样应急情形啦，就系、即系要即刻迅速咁样转移，系嘛，向呢个地势比较高嘅。这个的转移安置点那里就去集结，尤其是就是那些低洼易涝区域，一些地质灾害的隐患点，还有就是山洪灾害易发区的一些的村民朋友就真的要特别之留意，还有就是要服从一个安排，果断地提前转移才行。
1: 咁啊，如果有即係喺暴雨期間嚇，咁啊正在出行嘅或者出遊嘅遊客嚟講咧，如果你收到暴雨嘅預警信號、預警消息之後咧，就即刻要終止一切嘅好似山地啦、峽谷啦、水邊嘅活動啦嚇，咁啊譬如徒步啊、登山啊、露營啊、漂流啊等等，要盡快離開溝谷啦、河道啦嚇，咁啊仲有咧就係波腳啊等等呢啲危險地帶，向堅固嘅運營結構嘅建築或者係指定嘅應急避險场所嗰度撤离。如果你话对环境唔熟悉嘅话咧，可以系向本地人求助噶。
0: 系啦。咁如果遇到一啲山体滑坡、一啲次生灾害啦，就当然就要及时撤离啦。要识别下，系咪即系要认识啦，就关注翻咧，水啊、嗰啲声音啊，仲有山体直披嘅一啲嘅异常嘅情况吓。咁即系我哋要学懂一啲咁样嘅话，即系啲突发性嘅啲灾害事件啦吓。咁嚟临之前咧，会有啲乜嘢嘅啲嘅征兆啊，咁啊出现吓，咁啊同埋咧就发现呢个山体滑坡啊，或者系泥石流嘅一啲嘅征兆嘅话咧，我哋点样去撤离啊？之前咧都有同大家咧就系、有分享过吓，咁要遵循翻咧就横向快跑不回头呢个原则啊，就唔系话往上又好啊，或者系往下都系唔啱嘅吓。咁呢个具体嚟讲咧，跑嘅方向系必须要垂直于水流或者系呢个滑坡方向嘅两侧嘅高地，咁唔能够顺住呢个沟谷咧就系、往下咁去游走嘅吓，咪要避开嗰啲沟谷、河道啦，同埋咧就系房屋嗰啲危险区域添噶。
1: 咁仲有暴雨过后咧，就并唔意味住咧危险已经系完全解除嘅吓。翻屋企嘅时候咧，首先就要排查先至再进入吓，咁啊关注咧就可能存在嘅一个安全隐患。
0: 嗱，最后咧，头先提到嘅咧就话系小雨嘅天气系咪就唔需要防范啦？咁样嗱，其实极端嘅降雨天气啦，呢个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咁唔存在嗰啲绝对嘅小雨冇风险嘅。咁所以咧就系防汛避险啊，从呢个嘅即系从无话小题大做吓，咪只有咧就话有备无患嘅啫。咁所以咧都要提醒大家啦，吓咪汛期灾害，大家要留意佢啦吓，一个突发性系比较强啦，破坏力亦都比较大。咁所以咧，大家都系要持续关注翻咧，就系呢一个气象方面一啲嘅预报啦，吓咪一啲嘅根据预警同埋等级合理咁样调整自己啲嘅出行计划，确保自己嘅人身安全啊。

0: 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惜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5: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4: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5: 真係阿 wing。
4: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5: 咩礼物啊？
4: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5: 阿 wing。
4: 包包。
5: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6: 迎奔放嘅热浪，
7: 等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2: 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0: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2: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0: 系嗱，各位嘅上班一族啦吓，咁啊忙碌住工作，咁啊但系咧，我哋都时刻关注住咧，就系一啲嘅小朋友佢哋嘅生活嘅吓，咁啊其实大家都好怀念啦，我哋一啲即系细路仔咧，就系翻学嘅美好嘅时光，咁啊特别最开心嘅咧，当然就系放暑假噶啦，系咪？
11: 咁啊，仲有咧就系啱啱毕业嘅朋友仔啦吓，咁啊放假即系呢一两个月嘅时间里边咧，亦都系非常之 free 噶，好尽兴。
10: 系啦，嗱，咁啊呢个中小学到底几时放假咧？大家咧就系即系嗰个想放暑假嗰个心情咧，就系早就已经系藏不住啦。咁啊，即系听日先中考系嘛，就今日就已经谂起假期噶啦。系咁啊，我哋睇睇根据江门市教育局啦发布嘅呢个校历，睇睇啦，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同埋普通高中阶段啦，暑假开始嘅时间就系7月12号，咁啊开学时间咧都系喺9月1号嘅。
11: 希望大家亦都系知道呢一个放。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世界杯已经系嚟到32强嘅阶段啦，喺今日嘅凌晨，终于都敲打咗球迷口当中嘅世界杯正式开始嘅32强战。虽然今日凌晨3:00嘅呢场比赛，南非面对住加拿大嘅32强嘅揭幕战啦，先至系叫做入退淘汰赛，但系小组赛入边所有嘅入波啊，以及系美斯嘅一个嘅排行榜第一嘅纪录啊之类嘅啦，都已经系破咗好多纪录噶啦。咁你谂下，小组赛就已经系破低咗历史当中世界杯入波最多嘅啦。咁所以其实后边会入一个波咧，又一个新嘅纪录。嗱，睇翻今日凌晨3:00嘅呢一场嘅比赛，就系、是、加拿大面对住南非嘅呢场比赛。由于加拿大喺分组嘅最后一场嘅比赛不敌瑞士，失去咗留喺温哥华踢32强比赛嘅权利，要飞到去美国嘅 LA 嚟进行呢一场嘅比赛。咁对于南非嚟讲咧，就冇嗰啲要唔要行好远啊，系唔系自己主场咁样嘅一个情况啊。毕竟对佢哋嚟讲，可以入到32强就已经

0: 已经系完成咗一个新嘅纪录嘅一件事嚟噶啦，佢哋喺小组赛当中咧系淘汰咗韩国啊，而进入到32强。韩国咧就真系叫做坐过山车嘅几日，小组赛第一场嘅比赛赢低咗之后，后边嗰两场比赛全部都输晒，咁踢完最后一轮，仲要喺美国等多3日嘅时间，等所有嘅小组赛全部都完成咗之后，先知道哦，原来我哋真系要正式地打包服翻屋企啦咁样。讲到韩国队就讲多两句啦，咁佢哋喺小组赛淘汰之后咧，真系要面对住好大嘅压力咧，要回国嘅。咁佢哋嘅主教练洪明富已经系正式辞职噶啦。喺韩国嘅国内咧，普遍都系一边倒地将呢个嘅责任啦，将呢个嘅怨气啦，都系放咗喺佢哋嘅主教练，或者叫前主教练啦，洪明富嘅身上。甚至好多韩国嘅店铺咧，已经系黐咗一啲嘅叫做广告语又好，或者系呢个嘅纸张都好啦，就写住。本店禁止洪明富进来，禁止洪明富消费，禁止为洪明富服务之类咁样嘅语言。可想而知，其实韩国队嘅未可以出线，真系喺国内引起咗好大嘅一个言论，甚至连佢哋嘅总统啊，都喺佢嘅个人社交媒体上边咧就发咗文，就话一定要去严查点解呢一次嘅韩国队未可以出线咧咁样。咁估计咧喺未来嘅半年到一年，可能韩国足球都真系要经历好大一个嘅风暴。咁啊，讲咗好多关于韩国队㗎啦，咁将个目光转返返嚟呢一场凌晨结束嘅32强第一场嘅比赛，加拿大面对住南非嘅呢场嘅比赛。其实两班波呢都系喺禁区入边比较多嘅时间系有一啲嘅埋门嘅攻势嘅，但係攻势就唔代表有威胁吧。咪加拿大呢喺最后保持2分钟，凭借住尤斯达基奥喺禁区外嘅远射，仲要兼系弹地嘅情况之下呢，90+2最终系1-0绝杀南非队，队史首次进入到呢一个世界杯嘅16强。咁所以话有时候东道主又真系天时地利人和咧，乜都可以系游埋一齐嘅。加拿大队喺本届嘅赛事可以行得有几远呢？咁我觉得首先要过嘅就系佢哋下一轮嘅对手，将会系荷兰同埋摩洛哥之间嘅胜者。其实无论踢边个都好，我觉得加拿大佢班嘅脚法啦，佢嘅级数啦，其实都不及呢两班波嘅。咁只不过有时候咧，又真系心理嘅优势系优先于一啲技术嘅优势嘅。咁究竟加拿大喺本届嘅赛事可唔可以再去到8强嘅位置呢？咁啊，睇睇后边嘅比赛啦。好，本期嘅节目就同大家咧讲到嚟呢一度啊，咁亦都祝大家睇波愉快。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继续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嗱呢排咧系咪真系都发现自己身边咧多咗几个咧就系、是时索索啊、钳钳作怪嘅朋友咧？
3: 近期咧，广东省疾控预防控制局咧就系、是、公布咗五月份全省嘅法定传染病疫情嘅呢一个概况吓。根据通报咧，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数据咧就系、是、居前三位嘅。病種咧，依次係流行性嘅感冒啦、手足口病啦，咁啊其他感染性輻射病嚇，咁啊佔丙類傳染病報告病例總數嘅99.47%啊嚇。
2: 過去嘅兩個月啦，廣東流行性感冒發病人數咧持續咁啊上升嘅。嗱，四月咧發病數咧就達到71,477例，咁相比三月份啊41,769例嚟講咧就增幅明顯嘅。咁啊五月份發病咧又進一步上升啦，咁啊達到咧40,837例。嗱，咁啊，生活疾控中心传染病嘅呢个监测数据都显示啦，咁啊，二到四月我哋区嘅流感低水平流行，咁去到五月咧又出现一个上升嘅态势啦，咁啊，进入到六月之后咧又继续上升，亦都进入我哋夏季嘅流感嘅流行季啦。嗱，咁啊，呢个甲流啊、乙流啊，咁啊都有报告，咁啊当中咧就以乙流为主嘅，
3: 咁啊。即係講起流感咧，就好多人以為咧就係、是，即係天時熱，邊會咁容易患呢個感冒啊？通常呢啲病咧都係響呢一個嘅秋冬季節高發嘅啫嚇。其實夏季同樣咧就會出現呢一個嘅流行性感冒嘅嚇。咁啊，好似即係密閉空間嘅環境啊嚇，咁啊仲有人員聚集。增多啊，流感嘅優勢毒株咧就係更替等等呢啲嘅因素啦嚇，咁啊就會係加快呢個病毒傳播同埋擴散啦嚇。咁啊，掌握科學嘅流感預防手冊嚇，亦都要揸住呢一個嘅抗病毒治療嘅一個黃金窗口期，能夠咧就係有效咁樣降低流感呢一個嘅概率啦嚇，亦都減少呢個重症病例嘅出現。
2: 係啦，嗱咁啊，對於呢個流感嘅防護啦，咁啊當然首選嘅咧就係接種疫苗啦，咁啊接種呢個流感。咁疫苗咧就系预防流感嘅最有效嘅手段啦。咁啊，特别孕妇啊、低龄儿童啊、老人啊，同埋啲慢病患者啊，一啲免疫力比较弱嘅人群啦，就应该根据呢个疫苗嘅接种指引啦，及时接种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嘅一个相关疫苗吓。咁啊，大家啦，亦都系外出嘅时候啦，就要都真系要注意啦。咁啊，适当人多嘅时候咧，都系戴翻口罩啦吓，保护下自己。又或者自己有咩不适，咁啊，亦都系要去就诊嘅时候咧，都要戴定口罩，以防咧就即系。將啲病毒咧傳俾人嘅嚇，咁啊頭先都講話嗰個流感治療咧，真係要揸住個黃金48小時嘅抗病毒治療嚇，咁啊所以咧就生活疾控方面啦，亦都係俾咗啲嘅提醒大家嘅。
3: 咁啊室內咧就每日通風2次以上啦，每次通風咧就30分鐘以上，響室外空氣質量好嘅時候咧就開窗，最後咧就減少聚集啊，去多人嘅地方咧就要佩戴口罩，仲有咧就係去到一啲嘅即係疫情即係爆發嘅場所咧，咪亦都要注意啦嚇。咁啊，仲有咧就係防控重點人群，特別係一啲老年人啊、細路仔啊等等呢啲免疫力低下嘅人群。

0: 城有你，
1: 嘉诚有你，
0: 音乐资讯伴你行，
1: 音乐资讯伴你行，
0: 乐享生活家，
1: 乐享生活家。
2: 好啦，好快上咧，亦都系即系有一个好嘅消息啦，系嘛，就要落地啦吓。咁啊，呢一个嘅好消息咧，亦都会系最高咧，系补贴140,000。哇，咩嚟嘅咧吓？有啲咩一个咁好嘅政策咧吓？咁啊，其实咧就系2026年啊，老旧嘅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嚟啦。咁啊，最高咧就系140,000补贴。咁啊，你个货车啱唔啱呢一个嘅申领条件咧吓？咁啊，究竟你而家嘅车可以申领几多咧？吓，我哋一齐嚟了解啊吓。
3: 即系各位有货之人，系有货车之人啦。咁啊，你个爱车咁啊，又咪到咗呢一个嘅，即系要差唔多要报废嘅时候咧。咁啊，今次咧又有呢一个咁样嘅补贴啦。嗱，咁啊，睇睇咧就呢个嘅实施期限啊。咁啊，我哋2026年嘅老旧营运货车嘅报废更新补贴申请咧，实施嘅期限咧就系从2026年嘅1月1日到2026年嘅12月31日。嗱，申请人咧需要喺呢一个期间系取得相关嘅申报材料，并且提交申请嘅，咁啊补贴嘅资金咧就有限嘅，咁啊先到先得，用完就即止噶啦。
2: 嗱，咁啊适用嘅范围咧就系有国四啦，或者系国三及以下排放。

0: 按標準嘅營運貨車啊，咁啊，即係限提前報廢嚇嘛，或者咧就係提前報廢並且係新購嘅車輛嗱，咁啊，仲有咧就係冇國四或者國三以下排放標準嘅一個營運貨車咧，新購新能源城市冷鏈配送營運車輛啦，嚇咁啊，其餘嘅車輛咧都係冇補貼嘅。
1: 係啦，就係今次嘅補貼標準咧，就只係提前報廢呢個國三啊、國四嘅車啦，就可以去申領呢一個嘅報廢補貼。嗱，咁啊，提前報廢啲老舊嘅營運柴油貨車嘅補貼嘅標準啦，我哋睇翻啦，中型嘅滿一年唔夠兩年嘅咧就係補10,000，滿兩年唔夠四年補18,000，滿四年以上咧就補25,000。咁啊，重型咧滿一年唔夠兩年咧就補12,000，滿兩年唔夠四年咧就補35,000，滿四年以上嘅就補45,000嘅。
0: 嗱咁啊，提前報廢並且新購國六排放標準或者係新能源營運貨車嘅，咁可以申領咧就係報廢補貼啦，再加呢個購車補貼。咁啊，購車補貼咧，好似中型嘅情況之下咧，係新購國六排放標準啊，咁啊營運柴油貨車補貼標準咧每部25,000啊，咁啊新能源咧就係35,000嚇，咁啊大家亦都可以不妨咧就係了解一下呢個新購呢一個嘅營運貨車嘅一個補貼標準。
1: 係啊，重型嘅咧就從2座、3座到4座以上啦，就最低咧就都即係如果係換呢個國六嘅咧都有40,000嘅，咁啊多咧就65,000。咁啊如果咧就換呢一個嘅新能源嘅咧就係最低啊就有70,000嘅補貼啦，最多係95,000嘅補貼嘅。
0: 嗱咁亦都要注意咧，就話報廢期限不足一年嘅老舊營運貨車提前報廢咧，就係冇報廢補貼嘅。咁但係報廢之後買車咧，就可以領取呢個購車補貼。咁啊，辦理報廢更新補貼咧，需要滿足咧就係先報廢舊車後購買新車嘅原則啊嘛。根據報廢機動車回收證明嘅交車日期同埋新車發票嘅日期咧，嗰、那個先後順序為準嘅嚇。
1: 即係總之廢一扣一啦嚇，咁啊申領購車補貼咧，必須係呢個新購車輛，過户車咧就唔符合條件噶啦嚇，咁啊所以咧就係呢個新購能源嘅城市冷鏈配送營運貨車並且係辦理營運嘅咧，亦都可以咧就申領購車補貼，統一咧就係每台35,000。咁啊申請呢個補貼嘅新購車咧，亦都要滿足一啲條件嘅，比如咧就係呢個嘅總質量12噸及以下啦，咁啊仲有咧就係4.5噸以下嗰啲冷鏈運輸車輛。其实都可以办理嘅，咁啊，即系要取得一个嘅经营范围啊，咁啊呢一个嘅货物专用运输啦，冷链保鲜设备嘅车辆啊，嗰个道路运输证咧就系要符合先得
0: 嘅
1: 吓。
0: 嗱咁啊，申请嘅流程咧就系申请人响办理车辆报废或者系新购车辆之前咧，就响即系需要提前咧响你所在嘅地方县市区咧交通运输局联系报备申请意向，确认下目前咧就剩余补贴资金嘅情况，补贴申请嘅条件同埋申请嘅要求，准备好相关嘅一啲申请材料啦。咁你或者可以登录广东省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补贴资金申请系统，注册账号之后咧就填写相关嘅信息，并且上传相关嘅资料，亦都可以带上相关嘅资料咧前往所在嘅县市区交通运输局，由交通运输部门工作人员咧就系协助你去办理。
1: 好啦，咁啊，相关嘅嗰啲资料内容咧，大家都可以查阅下我哋相约生活微信公众号啦，咁啊睇睇啦，就系你有冇呢个需求啊？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2: 我鍾意一个人去旅行，来去自如，在大自然中静静观察和感受。
3: 我热爱探索美食，只有足够的嘢食才可以真正领会到食之奥秘。
4: 沐浴在阳光下，品一杯咖啡，读一本好书，那个是一份岁月的静好。
5: 乐享生活家，做生活的赢家。
6: 系啦，因为时间关系啦，咁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咧，咪亦都系差唔多啦，咁啊，今日都系要结束我哋呢一 part 嘅一个钟头嘅乐享生活家吓。
7: 今日咧都带咗好多丰富嘅信息俾大家啦，吓咁啊，希望咧就系好快就真系又要系进行一啲嘅考试啦，吓咁啊，考试过后咧就会迎嚟咧就系呢个漫长嘅暑假啦，吓咁啊谂谂都系开心嘅吓，咁啊好多家长其实咧都系好想话啊揾啲嘅时间啦，就安排下陪伴下自己嘅小朋友啦，咁系点样去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啦，系咪吓？咁啊，今日都同大家咧就系讲咗呢一个放假嘅时间，大家可以咧就合理咁去安排翻咧就呢个暑假嘅一啲嘅出行嘅计划啦吓。咁啊，同埋都要提醒大家咧，就系要注意翻啦，就夏季当中啊一啲嘅流感嘅侵袭。咁啊，记得咧多啲关注下屋企嘅一啲嘅老人同埋细路咯。咁啊，结束我哋呢一 part 嘅乐享生活家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8日，新会区举办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共筹集善款含认捐8753.28万元。活动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希望广大爱心企业争当示范引领先行者，社会各界争当爱心善意传递者，党员干部争当先锋模范践行者，共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对32家2025年度回乡慈善捐赠优秀企业及热心个人予以表彰。在认捐环节中，各大爱心企业热心相贤，纷纷慷慨解囊，现场暖意涌动，充分彰显侨乡人民守望相助、乐善好施的深厚情怀。近日，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正式公布，其中江门市有4人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4人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7个单位被授予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国家统计局29日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9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报告指出，2025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0: 国务院决策部署，聚焦建设文化强国目标，加快培育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发展质量，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据国防部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7月2日至6日，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当东方遇见西方，2026华彬国际歌剧节暨亚洲青年歌剧人才培养计划27日在京正式启动。活动联合法国马尔芒德国际声乐大赛与法国马孔国际声乐大赛首次在中国设立直通选区，面向亚洲16至35周岁的青年声乐人才，搭建从中国舞台通往世界歌剧中心的直通桥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啊，我哋公司有啲女同事二胎啊，佢哋话有过生育经验嘅女性，身心都已经适应，再怀孕分娩就更加容易啦。唔使做太多嘅检查，吕博士，你话系唔系噶？
3: 啊，小鱼啊，佢哋咁样唔系好啱。嗱，就算有过生育经验咧，但系唔将必要嘅检查当一回事，咁系唔得嘅。我哋要记住，岁月不饶人啊！嗱，怀孕期间咧，身体负荷增加，就算以前生养顺利，但可能会出现新嘅健康问题。唔好好做检查，未能够及时发现隐患嘅话，就会导致风险嘅。而且咧，随住女性年龄增长，怀孕难度咧亦都会慢慢增加。该做嘅检查就一样唔可以少噶。
2: 哦，原来系咁。等我翻公司之后，即刻同佢哋科普下先。
4: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隐士的传奇一生，他就是黎晶。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黎晶以明经即是共生的身份被辟战进京，咁被辟战进京嘅人士咧，就可以通过考试去谋求一官半职。但系黎晶咧就好特别，佢就话此行并非谋官职，主要系想求学问。而朝廷嘅管博官员想试探下黎晶嘅学问系咪真系咁到位，于是就以朝廷礼节等等嘅律例去同佢进行对答。点知黎晶对答如流，并提出埋自己嘅见解。见到黎晶知识渊博，本国官员都十分之惊讶，心谂呢一个系好苗子，一定要加以培养。就系咁样，时间就过咗2个月，黎晶见喺京城方面学到嘅嘢都差唔多，于是就准备南归。喺呢个时候，各臣们就商量，朝廷开设辟战例，无非是想招揽人才，而且黎晶是十分之有学问，大家都觉得可以为黎晶破例，不用考试为他谋官。今日大家都觉得尧舜在上，下有巢游，高涛远引，而黎晶这个人正正就是当今的巢游。可惜的是，官员们极力挽留，但是黎晶去而已决。在那阵时，亦都有同乡人梁子义、黄子刚等人考取功名。他们得知黎晶竟然拒绝考试，白身南归，他们都觉得十分惋惜。找到了黎晶，就说了：黎晶啊黎晶，你一啲都不贪慕荣贵，而我们现在身列显官，相比之下，真是十分惭愧啊。听到这说，

0: 魏征就话啦：，我哋无非都系出世喺人世之间，你哋仕途做官，出行当道，而我居家亦都要有修身。人各有志，不必尽同。我哋心中有自信，做一个有德行嘅人，咁就得啦。你哋唔需要觉得惭愧。喺佢离京当日，本国嘅官员同埋部分嘅辟战生，亦都亲自为魏征送行。在这个时候，黎征也写了出国这一首律诗作为答谢，当中是这么写的：东风吹雨洒蓬蒿，百丈秦淮识路途，万国时清来玉伯，三边陈静反圣母。就是这样，大家都觉得黎征的品德十分高尚，于是众人又商定绘制一幅金陵画别图，各人再赋诗一首在图上，由翰林掌事的官员封城诸善避写罪文以作留念。而黎征就是这样就回来新会。当时吏部行文委任他为新会院的训导，但是黎征坚持不受，于是又写了一首诗呈汪潮中。他是这样说的：生平劳碌一如衣，虚如应蚕长者之，主掌人民何事业，重返青眼故须辞。就这样看来，黎征是怎都不愿意做官。那么回到新会之后的黎征又是怎样开展他的生活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隐士黎征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时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咧要绑佢侧便便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族，唉，个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走不出的爱恨，昨天的

我的而且确是曾经喜欢过一个地方，我喜欢他跟我讲话，我是他的灵感，我亦都陶醉过我们两个人的天地有多一个钢琴，我为他将这个地方打扫得很干净，连钢琴上面的一粒尘我都会抹走，就算琴面碌过我同他身体的痕迹，我都一样会再抹翻干净，因为我依然回味他那对好像不停按下琴键的手在我皮肤上面所留下的感觉。

0: 裂痕。
1: 然而，当我对按琴键嘅手变得熟练嘅时候，自然就会变得惯性麻木。最后，我觉得我只不过系佢其中之一个音符。就算点样摆放呢一个音，其实都系离唔开佢钢琴上边嘅五线谱。
2: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3: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4: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6: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7: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

0: 貌美嘅靚女同英俊潇洒嘅靚仔点解会搵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3: 新闻又话 O 型血紧缺，真系唔明啦！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点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4: 阿全，血液呢家嘢系大自然嘅独家专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库。
5: 系啊，我阿嫂啊生 B B 嚟想代出血啊，就系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机会审啊。
4: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3: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6: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7: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3: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6: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敛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呢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啊睇到牛雕崗呢個位置，咁現階段呢度嘅話咧，車流量咧亦都開始增加㗎。咁特別咧，往蓬安區方向呢邊車道係稍微會多車啲。除此之外，亦都睇到我哋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東光路往東侯方向嘅車都唔少。再咧就係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出方向嘅車道現階段都比較多車，特別往匯城方向呢度。咁啊呢一個路段嘅話咧，經過就要多加留意啦。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睇到我哋而家嘅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咁呢度都系一个繁忙嘅路段啦。途经呢边嘅时候啦，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往蓬港区方向呢边车道。另外咧，见到我哋名人广场对开嘅车道吓，往万达方向嘅车流量啦，亦都系增加咗唔少嘅。经过呢度嘅时候，各位都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驾驶。再睇翻我哋城区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啦，咁依家银路大道啦。同三和大道南交界的这个位置，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途经这边的时候都要多加留意。好了，这一节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新闻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8日，新会区举办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共筹集善款含认捐8753.28万元。活动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希望广大爱心企业争当示范引领先行者。社会各界争当爱心善意传递者，党员干部争当先锋模范践行者，共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对32家2025年度回乡慈善捐赠优秀企业及热心个人予以表彰。在认捐环节中，各大爱心企业热心相贤，纷纷慷慨解囊，现场暖意涌动，充分彰显侨乡人民守望相助、乐善好施的深厚情怀。近日，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正式公布，其中江门市有4人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4人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7个单位被授予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国家统计局29日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9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报告指出，2025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焦建设文化强国目标，加快培育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发展质量，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据国防部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7月2日至6日，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当东方遇见西方，2026华冰国际歌剧节暨亚洲青年歌剧人才培养计划27日在京正式启动。活动联合法国马尔芒德国际声乐大赛与法国马孔国际声乐大赛首次在中国设立直通选区，面向亚洲16至35周岁的青年声乐人才，搭建从中国舞台通往世界歌剧中心的直通桥梁。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睇睇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系26到33度，吹凉到3级嘅东南风，湿度系65%到90%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到晴，有短时阵雨，气温系27到35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30号有雷阵雨，7月1号到2号晴热为主，短时有偶有短时嘅阵雨。咁展望咧，7月3号到6号，南海可能有热带扰动，咁降雨将会增多增强，大家就要密切关注啦。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诶，李主任。我哋厂嘅环保审批手续同埋验收手续都已经齐全啦，揸紧时间开工生产啦。
6: 之但系我哋厂生产过程中有废水同埋废气产生，听讲国家依家推行紧一个叫做排污证嘅嘢，好似要申领咗呢个证先可以生产嘅。
5: 吓、啊，我都冇听过。唉，唔好理咁多啦，你再唔开工啊，就唔可以按时交货噶啦。
7: 请教我身边的这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郑工，郑工，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况之下，企业能够开工生产并且排放废水和废气等等的污染物吗？
8: 是不可以的，就好像结婚要拿结婚证，开车要拿驾驶证，那企业排放污染物呢都是要申领排污许可证的。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嘅系不得排放污染物嘅。
7: 咁如果系冇攞到你啱先所讲嘅排污许可证就生产并且系排放呢个污染物啦，会有啲咩嘅法律后果嘅咧？
8: 咁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3条第一项嘅规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嘅，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2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咁如果情节严

0: 重嘅呢，係可以報經有批准權嘅人民政府批准，責令停業關閉嘅。
1: 冇錯，各位企業在開工生產並且是排放污染物之前，無必要申領排污許可證，做到持證排污。聽環保之聲，護葵香風景。
2: 左鄰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禮讓者勝。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Vinny 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九八三生活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而家插播一则嘅交通消息吓，咁刚才都收到咗一个交警方面嘅提醒吓，江门大道白沙隧道往生汇方向路段因有紧急施工，预计封闭油侧慢车道到17:30结束，请过往嘅车辆要注意，亦都请车辆注意绕道避让。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

0: 边修复现生机，
1: 水边清岸景优美，
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 镇村整洁人人爱，
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 净化美化齐实施，
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3: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们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揾你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32强嘅比赛喺今日正式开始噶啦，已经结束一场嘅比赛，就加拿大面对住南非嘅比赛，凭借住92分钟嘅绝杀啦，加拿大队喺主场啊，凭借住一啲嘅优势，所以咧系晋级到咧16强，亦都系打开咗自己一个球队嘅新纪录嘅。讲到纪录，今日同大家咧先分享一啲嘅数据先啦吓。嗱，7支嘅亚洲嘅球队系被出局。韩国、伊朗咧可以讲系入边系最差嘅。咁其实今年嚟讲，亚洲嘅球队总体嘅表现的确系有啲唔系咁如意嘅。嗱，首先讲下韩国同埋伊朗啦，佢哋都系未可以以最佳第三名嘅资格出线。韩国队嘅情况喺我哋今日另外一版嘅节目入边咧，其实有同大家去讲过嘅。咁啊，韩国队嘅情况喺呢度就稍微略过些少啦。咁睇翻伊朗啦，伊朗真系相比于韩国嚟讲系更加惨情，因为韩国咧出唔到线。可以讲是自己攞嚟衰嘅，咁但系伊朗咧就真系因为比赛当中好多比赛场地意外嘅情况，咁啊大家懂得自然懂啦吓。咁往往咧佢哋都要系开赛前几个钟先至可以去到美国嘅所在嘅城市，踢完咗比赛，美国又唔俾你喺度过夜，即刻你又要转机要转翻走。其实对于球员呢个嘅舟车劳顿系好严重、好影响嘅。咁另外咧，伊朗嘅队长喺一次嘅采访当中，佢都有讲过嘅。嗱，我哋嘅世界杯征程已经系结束咗，但系我哋队内入边嘅有啲后勤嘅人员，甚至系某啲嘅队医。到呢一刻都未获得美国嘅签证，可想而知，其实呢一班波系经历几多嘅困难，先至咧将小组赛3场嘅比赛都踢晒。而讲到呢个嘅佢哋面对住困难嘅情况咧，我觉得佢哋解决困难嘅呢个意向系更加高，因为你见到佢最后一场嘅比赛咧，其实佢争些少系可以逆转到埃及嘅，去到补时嘅阶段，佢哋嘅队长入咗嗰个波，最后咧就系话越位吹翻出嚟，如果嗰个波系入到嘅话。

佢哋系会喺小组第二系直接出线嘅。咁当然呢个世界咧就冇咁多如果啦。嗱，亚洲球队讲紧嘅有七班波系出唔到线，咁啊有人走就梗系有人留噶啦。我觉得非洲嘅球队喺本届嘅赛事，佢哋嘅成绩可以讲真系壮举啊！点解咁讲咧？一共有十支嘅非洲球队出战，但系你睇翻32强战当中，有九支嘅球队咧系成功地去到咧呢个淘汰赛，只系除咗 F 组三战全败嘅突尼斯系出局之外咧，其他全部球队包括佛德国啊呢啲大家所熟知嘅埃及啊，都系有出线嘅。所以话咧，90%嘅晋级率系高居六大洲之首嘅。讲到非洲球队，佢哋都几多嘅创造力喺呢度噶。咁啊，讲翻上届嘅卡塔尔世界杯啦，摩洛哥就成为咗历史上边首支进入到准决赛嘅非洲嘅球队。最后咧就系以殿军嘅成绩嚟收官啦。今届咁多支嘅球队入到去32强，非洲嘅球队系唔系有机会打破上届嘅纪录呢？又或者平到上届嘅纪录，其实都收货噶啦。嗱，讲到32强已经系正式开赛啦，今日结束嘅一场就系南非同埋加拿大呢场嘅比赛，咁最终加拿大赢低咗啦。咁啊睇翻今日嘅晚上啦，有边啲嘅比赛咧？嗱，首先有听日凌晨嘅1点钟啊，就系有日本面对住巴西嘅呢一场嘅大战。日本队喺今年出征之前咧，佢哋系一个豪言壮志啊，就话一定要攞低今年嘅世界杯嘅冠军。咁但系而家一嚟到淘汰赛，就面对住日本。咁而且咧，日本队嘅呢一条线咧，亦都唔系咁好行嘅情况之下，冇理咁多先啦，即系一关一关地过啦吓。睇翻两队嘅交手，一共有14次嘅纪录嘅。巴西11胜2平1负是绝对的上风。而世界杯的正赛呢仅仅有一次的交锋，就是06年德国的世界杯小组赛。当时的巴西队是4-1大胜日本。但是日本队今年的比赛踢得是比较好看的。他们的防守方面也是比较好。但是面对着巴西队这种的桑巴足球，可不可以坚持到这么久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觉得呢，日本队既然你不可以说100%坚持到守到巴西的话，不如就跟他打对攻。我觉得日本队的今年这套的脚法跟巴西来打对攻是绝对有得狠的。既然防不住的话，不如就豁出去了。另外仲有两场嘅比赛，又包括有4点钟嘅德国面对住巴拉圭啦，以及系9点钟嘅荷兰啊面对住摩洛哥。呢两场比赛感觉上都可以90分钟入边系正常地强队嚟打出嘅。德国队同埋荷兰队喺本届嘅赛事当中个阵势啦，或者嘅气势啦，都系唔错嘅。荷兰队呢边更加有加普啦，佢嘅太太啦，或者叫佢哋嘅小朋友咧，系喺肚入边咧就夭折。咁喺呢一场比赛，荷兰嘅众将会唔会用一场嘅胜利嚟为加普嚟打打气咧？咁所以我觉得咧，呢一场嘅比赛，荷兰嘅战意会更加强，甚至可能真系会一场嘅大胜，令到佢哋喺呢个嘅夺冠之路入边咧，可能会行得更加顺。咁究竟系唔系咁样咧？咁听日咧就等所有比赛结束咗之后咧，再同大家睇一睇啦。我哋今日时间暂时嚟到呢一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噶，牛雕岗呢个位置啦，见到周边嘅车流量都比较大，咁特别啦，经过嘅时候要留意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东门路同埋东关路驶过嚟嘅车都比较多。国际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双方向车道都多车，特别往回城方向嘅车流量系比较大噶。现阶段咧，亦都留意到我哋嘅万达广场对开嘅路段吓，咁啊呢一个中心南路啦，喺美人广场对出嘅呢个车道，咁啊见到车流量亦都系非常之大，双向车道都系繁忙中嘅。咁另外咧就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大嘅。咁啊，除此之外啦，睇到我哋嘅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啦，银路大道同埋啦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一个路口，咁见到四个方向嘅车道现阶段都多车，途经双方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驾驶啦。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7: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系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个劳动者。是江门市技师学院教师伍步高。在课堂上，伍步高老师结合企业实际案例进行讲解，在实习指导过程中手把手地教导学生。他还多次代表学校在省市技能竞赛中过关斩将，屡创佳绩。
8: 一直以来我自己包括即係帶嗰啲學生又獲得好多嗰啲咁嘅榮譽同埋獎狀，我覺得就係首先從技能上可以提升得好快，可以延伸你好多方面嘅技能。因為技能我一直以來都係一個觀念啫，工多藝熟，只要你把呢個你嘅專門嘅技術重複去練、重複去鑽研、重複去思考，你其實可以把呢個技能可以做得好極致嘅。同埋從精神方面，其實我覺得都係會有嘅，因為參加技能競賽，即係最訓練嘅過程中，同埋比賽過程中，即係會可以鍛鍊你中一個拼搏嘅精神，同埋一個努力嘅精神。啊，呢啲咁嘅精神咧，我覺得可以對你以後工作嘅其實嚟講係更加之寶貴嘅。
7: 帶住咁樣嘅信念，伍步高喺歷練中不斷前行，近年嚟曾榮獲全國技術能手、廣東省技術能手、优秀教师等嘅称号。
8: 我觉得把我嘅自家嘅知识，如果可以把我传授俾我嘅学生，我觉得有一个好大嘅成就感同埋满足感嘅。而家嘅社会呢，

0: 越嚟越重视高技能人才以大国公众的培养。我希望可以一直在教学的一线的岗位上，为技能人才培养贡献自己的一分的力量，传承公众精神，点亮技能梦想，陪伴每一位学生品步成长。
1: 匠心育工匠，师心筑梦想。伍步高老师不单止用书本传道，更是以实操授艺，手把手地教识学子立心本领，用心点亮每一位少年的前路。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乜嘢法律？我哋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在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和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设置招牌时切记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都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3: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6: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7: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6: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7: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2: 1个钟边够？
7: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6: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5:00。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啊！咁嚟到傍晚时分，依家提醒啦，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下城咗一啲嘅热点话题啊！嗱，咁啊，讲起呢个热点话题，就唔可以唔数下我哋呢一场嘅慈善活动啊！吓，嗱，咁睇翻啦，喺6月18号，我哋生活区咧就举办咗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嘅启动仪式。咁现场咧共筹集善款含盈捐系8753.28万元。咁社会各界咧系踊跃奉献爱心，以实际行动去擦亮心会爱心之城嘅名片。汇聚起赋能乡村振兴嘅强大合力。咁我哋刘冰区长咧，亦都系代表我哋嘅区域区政府啦。咁向长期以嚟啦，咁倾力支持我哋生活公益慈善事业嘅爱心企业吓，咁以及啦就系热心组织，仲有我哋各位善长人翁吓，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最衷心嘅感谢。咁喺活动现场，亦都对32+2025年度吓葵乡慈善捐赠优秀企业同埋热心个人啦，就给予表彰噶。咁市警啦主动担当，情系双子嘅爱心力量，咁凝聚咧全社会助力乡村发展嘅强大合力。咁喺慈善活动应捐现场啊，吓咁呢个环节都掀起咗本次启动仪式嘅高潮。咁各大爱心企业啦，咁仲有我哋嘅公益组织啦，热心乡贤啦，情系双子，踊跃担当，纷纷啦系慷慨解囊，捐资助力乡村振兴。咁我哋区领导代表新会啦，系接过捐赠支票，咁现场咧暖意融融，大爱涌动噶。咁我充分啦，彰显咗我哋侨乡人民守望相助、乐善好施嘅深厚情怀。咁活动咧同步系推出咗线上数码捐赠倡议噶，咁我哋区领导咧就以身作则啦，率先咧就系数码捐出爱心。咁现场参会人员咧积极响应，纷纷攞出手机扫描大屏嘅二维码，咁踊跃咧献上一份助力乡村振兴嘅心意。咁喺现场啦，有两家嘅企业代表啦，亦都分享咗佢哋投身公益、反哺葵乡嘅初心同行动。其中一个咧就系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咁佢哋咧就系成立于1952年噶，咁作为咧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助力生活区8000万工程嘅主要责任单位，咁中建二局珠海分公司啦，系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咁依托630平台，咁啊聚焦啦乡村风貌同人居环境提升，咁啊选定咗3江镇54村打造风貌提升示范段，项目咧总投资约700万，咁目前咧已经完成咗21栋弄房嘅外立面翻新同埋2.22万平方米嘅绿化提升，咁仲有当地嘅一个党群服务中心嘅翻新啦，村道硬底化等等嘅配套工程亦都全面完工啦。咁睇翻啦，佢哋嘅江门区域负责人张润豪亦都讲到啊，咁佢哋参与630活动嘅初心咧，就系践行央企嘅社会责任同担当，将企业融入到乡村振兴嘅大局。央企咧既要当好施工队，更加要当好助推器。咁2026年，我哋亦都睇到啦吓，呢个中建二局仍然都系会服务我哋新会发展新会噶。咁仲有一家咧就系江门市御丰环保工程投资人公司，咁佢哋咧成立于2009年，咁系一家咧扎根新会、专注环保领域嘅本土企业。咁御丰公司咧始终秉持服务家乡、回馈社会嘅理念，系推动啦区域环保事业发展嘅同时啊，咁佢哋都持续关注并且支持新会区嘅社会公益事业。咁喺今次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当中啦，佢哋公司就积极响应号召，捐赠300万支持我哋新会一中建设项目嘅。咁佢哋嘅董事啦彭佩婷亦都讲到啦，咁乡村振兴唔单单淨係靠政府嘅力量，更加要呢係靠社会各界人士嘅共同参与。咁佢哋呢作为本土嘅企业啦，根系新会，长系新会，所以呢佢哋对新会呢片土地呢係有感情㗎。咁佢讲到呢企业做大唔单单係规模同埋利润嘅增长，更加应该係社会责任嘅增长。咁而家佢哋企业有能力啦，可以为家乡做一啲实事。他认为这个也是他们应该做的。在活动现场还通报了2025年我们新会区的慈善收支捐赠情况的，我们新会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代表，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桥梁建设股份建设有限公司代表也都分别上台分享了企业热心慈善公益事业的一个心得体会，并且在现场发

出咗公益嘅倡议，咁啊，受惠个人同埋村委会代表现场亦都讲述咗受助嘅经历啦，吓表达感恩之情。仲有我哋嘅港澳同胞热心支持我区慈善事业嘅企业家代表，吓区直有关单位、各镇街及啊各商会、行业协会代表咧出席咗今次嘅活动。咁講起我哋深會咧，歷來咧都係一座愛心之城、文明之城嚇。咁2010年至今啦，深會區慈善基金會係累計接收捐贈款物8.32亿元，咁啊撥付各類嘅慈善救助款物7.95亿元，惠及群眾27万人次。咁2025年啦，我哋區咧630慈善活動啦，共募集呢個款物係8,518.72万元。咁呢個善款咧係廣泛用於扶貧濟困啦、應急救災、教育醫療、文化建設、鄉村振興以及8,000万工程等等嘅領域，持續咧係釋放慈善惠民神效。咁今年咧係15開局之年啊，咁係脫貧攻堅轉入常態化幫扶嘅首年，亦都係8,000万工程咧由3年初見成效，邁向5年顯著變化嘅關鍵階段。咁下一步咧，我哋区咧将会联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户四方力量，将慈善帮扶资源系精准投向乡村产业造血、民生短板补齐、区域对口协作重点领域，持续咁去强化镇联城带村承载能力。咁啊，奋力咧去建造呢个宜居宜业嘅和美乡村，以慈善嘅力量去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系啊，嘛，深会系一个大爱之城，吓，亦都系一个文明之城。咁啊，喺呢一个慈善嘅道路上边，的确有唔少嘅一啲热心人士，吓，热心企业前赴后继咁样去做一啲嘅爱心奉献。咁好似喺我哋思前呢边咁样啦，吓，澳门深会思前同乡会啦，咁佢哋最近亦都系即系为家乡嘅学子啦，咁去帮助佢哋，扶持佢哋。咁成立于2014年嘅澳门深会思前同乡会，咁佢哋系10年如1日，咁通过助学扶困、助校提真、为民纾难等等嘅善举，持续咁系为家乡嘅发展啦，同埋民生改善注入温暖嘅力量。咁喺思前镇啦，咁一段跨越澳门同埋深会两地嘅爱心接力，亦都喺度慢慢改变住寒门学子嘅人生轨迹。咁好似受助对象方锦豪咁样啦，咁佢讲到话，求学嘅时候佢嘅学费啦、饭钱啦都经常拖欠嘅。咁就系啦，澳门深会思前同乡会嘅资助，令到佢顺利咁完成咗高中到大学嘅学业。睇返方锦豪咁自幼呢就係由佢姑妈去抚养成人㗎。咁家境贫寒，2018年啦，行澳门深会思前同乡会知道佢嘅情况之后呢，就立即启动长期嘅定向帮扶。咁从深会一中到华南师范大学资助，一路都未断档。咁2024年啦，方锦豪係顺利完成学业，入职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咁而家呢佢都已经如愿啦，咁已经系可以帮扶学生，咁亦都可以啦，就令到呢一份嘅爱心继续嘅传递落去。成立以嚟啦，呢一个澳门深会思前同乡会咧，始终系秉持爱国爱乡嘅初心，唔单止精准帮扶寒门学子，更加着眼乡村教育嘅硬骨头。咁以前啦，思前镇嘅石明小学板号条件比较滞后噶，咁教学楼老旧啦，运动场又尘土飞扬啦，然之后咧功能教室空白。咁喺2018年到2022年啦，澳门深会思前同乡会啦，就系累计捐资249.5万元，实施呢个升级改造，翻新教学楼啦，新建4层嘅综合楼，铺设呢一个塑胶运动场，仲有呢个配齐科学嘅实验室啊、音乐室啊、美术室啊等等呢啲功能嘅场室。咁而家咧校园咧可以讲话系焕然一新。咁睇翻啦，思前镇石明小学嘅校长啦，范校长都讲到咁同乡会嘅捐资助学系彻底改变咗啦，石明小学陈旧落后嘅办学条件，咁而家嘅课室咧又好宽敞啦，仲有一个标准嘅运动场，咁亦都俾教学工作系提供咗好好嘅保障同埋支撑。咁睇翻啦，澳门深会思前同乡会理事长张伟雄亦都讲到咁睇到小朋友系有一个好嘅学习环境，对于佢哋同乡会嚟讲系非常之开心，因为佢哋都尽咗自己一份绵力去助学兴教，咁而家亦都发挥到正面嘅效果。
咁睇翻2017年到2025年间啊，咁澳门新会思前同乡会咧，累计系资助困难学子有487人次，发放助学金97.4万元。咁针对咧全镇125户低保单亲困难家庭，咁佢哋每

0: 月咧系发放生活购物券啦，吓助学济困系双向发力噶。咁另外咧，佢哋都系积极咁有搭建到深会同澳门以及海外交流合作嘅桥梁，吓以乡情聚合力，以联动促发展。咁睇翻啦，张理事长亦都讲到吓，咁我哋都系持续做可以帮助家乡嘅事，譬如学校建设啦，以及咧系资助困难家庭同学生。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家乡情怀。他说他们会继续做下去，他们的初心就是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乡亲。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云敲文。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喂，兄弟，抓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6: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7: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抢眼啊！
8: 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9: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7: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准将中会审啊，所以热血行盟由我一份。
0: 热血行盟，期待你嘅加入。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12: 爱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13: 我哋关心嘅仲有
14: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3: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4: 城市多面睇，
13: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14: 新一面。
15: 嗯，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吓，刚才咧就同大家聚焦咗啦，我哋一啲嘅慈善活动同埋。

0: 項目啦，咁的確正如我哋澳門生活之前同鄉會嘅理事長張宏偉所講嘅咁樣，我哋好多個慈善企業啦，都會係繼續將呢個慈善公益咧係做落去，因為佢哋都希望可以幫助更多有需要嘅鄉親，無論係呢、這個助學啦、助困啦、助殘啦，哪怕係助老啦，咁佢哋亦都係不遺餘力噶。咁當然啦，我哋相關嘅政府部門咧，亦都會為佢哋啦，就係、是、想方設法嚇，咁有更多嘅一啲嘅政策措施啦，或者係補貼啦，或者項目啦。去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咁喺我哋新会区啊，激发潜能愿望启航助残项目咧，亦都喺度改变咗好多残障青年嘅命运。咁呢个项目咧，自2021年启动以嚟啦，就通过呢个精准赋能同社会协同，已经系帮助12名嘅残障青年系签咗呢一个劳动合同吓，咁实现咧知识其力嘅梦想。咁比如喺江海区嘅一家企业车界入边啦，咁啊，智力三级残障嘅青年吓，邓泽斌吓，咁啊，正喺度咧就系装紧摩托车嘅一啲零配件。咁喺中专职校结业之后啦，佢亦都系闲居家中噶。咁2021年嘅1月啦，这个嘅助残服务项目启动之后咧，社工对佢进行一个全面嘅评估吓，亦都纳入到呢个服务嘅范畴。咁啊，从呢个陶艺培训入手吓，逐步去锻炼佢一个精细动作同埋专注力，咁同时亦都引导佢咧参与一啲社会活动啦。提升社会的适应能力。同年的10月经过我们区残联的一个推荐，他就参加企业装配工的面试，顺利通过试用期，也都是顺利签约。现在已经是稳定就业近5年了，日均完成几十件零部件，质量也都是深受认可。咁服務佢嘅社工莫姑娘亦都回憶話嚇，咁阿澤斌咧每日啦6點就起身噶啦，從來都冇遲到過。咁而家咧佢去到週末嘅時候就會打下波啦，出咗糧咧就會請屋企人咧飲下茶啦嚇，咁生活咧亦都係漸有色彩嘅。下邊嚟聽下鄧澤斌嘅媽媽係點講嘅。
1: 邓泽斌咧，佢能够好独立出嚟做工噶啦，我哋全家都好感动咁嚟，特别多谢康源嗰啲工作人员啊，咁悉心去教导佢，有爱心教导佢，可以俾佢嚟到嗰个社会能够做独立。
0: 除此之外咧，2025年吓，咁泽斌啦作为咧广东特奥篮球队嘅核心成员，喺全国特奥会江门赛区咧就系勇夺金牌，展现咗咧残障青年自强不息、昂扬向上嘅精神风貌。咁睇翻呢个助残项目嘅负责人介绍啦，咁呢个项目咧就依托呢个康源中心啦，通过公众教育啦、赋能建设、企业协同三维服务，帮助我哋一啲残障人士咧去突破隐性就业壁垒。咁已经累计咧为40名服务对象咧系提供呢个职业培训啦，咁啊亦都成功咁帮助12人实现正式就业。咁下边嚟听下啦，向日葵社工服务中心部门主任伍姑娘系点讲？
2: 我哋话会好精准咁同企业去沟通，佢哋有啲帮咩岗位系适合嘅，同埋都可以匹配得到佢哋现时嘅呢个能力。咁另外我哋话会系推荐咗佢哋就业之后，我哋话会跟进佢哋一啲企业喺适应嘅环境啊、社交啊同埋职场嘅融合啊各方面，去即系会帮助佢哋真正融入到企业。
0: 咁从闲居在家到职场能手，咁从呢个沉默寡言到阳光自信，泽斌嘅故事呢就係项目成效嘅缩影。咁跟住落去我哋区呢将会持续去拓宽呢个就业渠道啦，破除残障群体嘅就业隐性壁垒，令到更多残障青年可以凭住自己嘅能力圆梦职场。系啊，希望所有咁多揾紧工嘅朋友都能够系圆梦职场啦。咁如果你都喺度揾紧工嘅话，不妨啦多啲关注呢一个人才夜市啊。嗱，咁喺6月26日晚啦，星夜纳言落叶葵香2026年深会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咧，就喺我哋马达广场中庭举办嘅。咁今次活动咧就将招聘服务咧搬到去呢个商圈夜市，利用晚间休闲嘅时段咧去打通企业招工、群众求职嘅双向通道，咁贴心咁去解决咧上班族 间唔得闲去揾工应聘嘅一个难题。咁啊，当晚咧二十间企业咧进场设摊吓，咁啊，招聘专员啦向前嚟咨询嘅市民啦去讲解呢个岗位薪资啦、啊社保福利啊、晋升机制啊咁样。咁啊，其中一间制造业企业嘅招聘负责人就话啦吓，人才夜市系吸到市民啊夜晚空闲时间，咁加上啦商圈嘅客流又比较充足啦，所以沟通嘅效率系明显提高噶。咁佢讲到咧，今年咧佢哋会新增技术操作同埋储备。

0: 管理岗位，咁提供呢个食宿保障啦，同埋定期嘅技能培训。咁希望咧可以以此咧去吸纳更多本地嘅青年人才。咁而另外一家嘅服务业企业啦，咁佢哋嘅招聘工作人员亦都觉得，咁夜间招聘啦，更加系便民高效啦，免去啦求职者专门请假嘅呢个麻烦啊。咁有唔少嘅求职者咧，当场头沟通完之后咧，就确定咗面试嘅时间噶啦。咁有唔少求职者咧，亦都趁住夜晚得闲咁过嚟咧揾嘢做吓。咁大家同样对夜间呢个招聘模式咧系赞许有加噶。咁好似大学生小聂咧就系、是。啱啱结束咗呢个实习就赶嚟呢一个嘅招聘活动现场啦。咁佢话啦，日头招聘会同埋实习时间呢刚好撞期不便请假。咁所以呢有咗呢个人才市场啦，就啱啱好解决咗佢嘅困扰，夜晚过嚟逛一圈就可以同呢个企业进行面对面嘅交流。咁所以对于佢哋呢部分嘅朋友嚟讲啦，呢一个嘅招聘嘅活动呢係更加接地气，实实在在係方便咗呢一个需要求职嘅朋友。咁呢一个招聘会呢係全程免费嘅，属公益性质，后续啦将会常态化咁去推出人才夜市嘅活动，咁去挖掘咧更多本地嘅优质岗位，咁大家就要多多关注啦。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傍晚六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3: FM 98.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嘅，咁见到咧就系牛吊岗呢个位置，咁依家咧往蓬岗区方向嘅车道咧就稍微会多车啲啦。咁啊，仲有咧就我哋嘅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双方向嘅车道咧，比如系东门路啦、东关路啦，咁见到咧车流量都比较大。咁再咧就江浙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往汇城方向嘅车亦都系比较多。咁除此之外啦，再提到我哋嘅万达广场对开嘅生活大道中吓。咁现阶段咧，创新花园往呢个名人广场方向嘅车道多车，咁仲有名人广场对出嘅路段吓，双方向嘅车道都繁忙。咁啊，新会大道西啦，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依家都系好大噶。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三和大道南咁啊，现时啦，见到喺我哋嘅系啦交通大厦同埋银路大道交界嘅呢一个位置啦，车流量都比较大嘅，所以途经呢边嘅时候啦，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再往上少少吓，咁我哋而家啦，陈皮豪木酒店咁啊对出嘅车道往金州路方向嘅车道都系多车，咁所以经过呢边嘅时候，各位要多加留意啊。好啦，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8日，新会区举办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共筹集善款含认捐8753.28万元。活动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希望广大爱心企业争当示范引领先行者。社会各界争当爱心善意传递者，党员干部争当先锋模范践行者，共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对32家2025年度回乡慈善捐赠优秀企业及热心个人予以表彰。在认捐环节中，各大爱心企业热心乡贤纷纷慷慨解囊，现场暖意涌动，充分彰显侨乡人民守望相助、乐善好施的深厚情怀。近日，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正式公布，其中江门市有4人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4人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7个单位被授予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国家统计局29日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 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报告指出，2025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焦建设文化强国目标，加快培育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发展质量，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据国防部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7月2日至6日，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当东方遇见西方，2026华冰国际歌剧节暨亚洲青年歌剧人才培养计划27日在京正式启动。活动联合法国马尔芒德国际声乐大赛与法国马孔国际声乐大赛首次在中国设立直通选区，面向亚洲16至35周岁的青年声乐人才，搭建从中国舞台通往世界歌剧中心的直通桥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嗯，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癣，佢个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应急管理提醒你，
9: 英哥啊，响身外遭遇雷电天气，系咪要用最快嘅速度走人啊？等啲雷劈唔中呢？
10: 梗系唔系啦，咁样做就真系大错特错啦！记住啊，遇到雷雨天气，千祈唔好喺开阔嘅地带踩单车，同埋开摩托车，又或者系喺雨中狂奔。仲有啊，千祈唔好喺开阔嘅地带撑遮添啊！特别系田头嘅农民朋友，遇到雷暴嘅时候，千祈唔好举高锄头或者系其他任何带金属杆嘅物品，以免引雷啊！
11: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3: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2: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12: 安全意志记心中，
14: 珍爱生命最重要。
15: 夏风温柔，
16: 万物晴朗，
15: 心怀热爱，
16: 奔赴远方。
1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7: 记者
18: 报道，
17: 专家
18: 分析，
17: 市民
18: 社评，
17: 民生时事，
18: 城市大小事
17: 一同关注，
18: 你我关注，
17: 城市多面睇，
18: 城市多面睇，
17: 城市多面睇。
18: 识话术，
19: 拆套路，
20: 破骗局，
21: 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
0: 哎呀，又有咩新嘅招数咧？吓、啊，真系要及时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咧，2026年高考咧就已经系落下帷幕噶啦。咁呢个查分啊、填志愿啊、录取啊等等呢啲环节，成为咗啦、高考生同埋家长关注嘅一啲嘅焦点问题。咁啊，亦都有一啲打住高考名义嘅培训营啊、咩内推名额啊、招生咨询啊等等呢啲虚假嘅信息咧，系层出不穷噶。咁呢

虚假信息当中其实都藏着不少精心设计的骗局，轻则的话造成你的财产损失，重则就影响这个升学规划。教育部就发布了声明，使用这个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命名的 APP 或者小程序均为假冒。当下正值各地高考成绩公布和志愿填报的关键时期，有机构或者个人就假冒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名义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以及微信当中去上线推广这个高考志愿填报 APP 或者小程序，对考生和家长造成了误导的。为保障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教育部也是特此声明的。第一个就是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者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者小程序，所有使用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命名的 APP 或者小程序，以及图标当中出现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字样的 APP 或者小程序，都是假冒的。希望各位考生和家长就切勿轻信下载或者是使用，小心个人的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的。家长仲有我哋嘅同学仔可以通过以下呢啲方式啦，就係访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及就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㗎。咁我可以啦就係喺电脑或者手机浏览器入边输入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嘅网址又或者啦就係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嘅网址进行一个访问。微信公众号的话可以在这个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公众号对应的菜单进行访问的。除了这个之外，教育部也都有发布到预警关于这个助学金的要小心补贴变转账。在日前我们教育部就发布了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的相关预警。其中一个案例讲到考生的小孟在填完这个志愿之后突然间接到自称发放助学金机构的电话。说他可以获得2680元的助学金。对方可以很准确地讲出他的名字、学校和年级。他又深信不疑，然后拿出银行卡按照对方的指令进行一个操作。对方就以需输入国家银行编码才可以发放这个助学金为由，就诱导小孟进行一个转账的操作。结果助学金就没有领到，两张银行卡入边20000多元反而就被转走了。咁呢啲不法分子就借助 AI 啦，亦都会系冒充教育部门啊、高校资助中心等等嘅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嘅名啦、身份证号等等嘅信息啦，就去获取佢哋嘅信任，然后就炮制所谓高校专项助金啊、新生入学福利等等呢啲补贴，以名额有限等等呢啲话术就要求缴纳手续费或者激活费之类，又或者去收集你银行卡嘅信息。在这里提醒一下，快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说要发什么国家助学金啊、返还义务教育费啊、或者是助学辅助款等等这些这样的话术的时候，大家就记得一定主动是要跟学校或者当地的教育部门去联系求证，去核实这个信息的真伪，千祈就不要盲目轻信啊。咁仲有唔好信嘅呢係最近一啲辟谣嘅一啲谣言啦。好似近期啦，我哋中南大学啦、南昌航空大学啦、广州商学院啦等等多所高校啦，都接连发布咗一啲嘅声明啊。咁对各类嘅虚假招生啦、违规活动啦进行咗一个辟谣。咁好似广州商学院咁样啦，咁佢哋呢就发布咗信息话啦，社会上边呢有机构或个人啦混淆办学类型，所谓咩特色班啊、预科班啊、定向委培等等名义进行一个误导性的宣传，将非全日制项目和他们学校普通本专科招生混为一谈，严重扰乱了这个招生秩序的。所以就凡是声称考生可以提前缴纳费用以锁定预留或者预留招生名额的，都是虚假宣传。希望大家就坚决不信唔转账，这个是最重要的，唔转账。如果你有所怀疑，信和不信之间最好就问返呢间学校的一个官方的渠道去咨询返。希望大家都能够提高这个警惕，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去核实你的那个
招生信息哈。咁、除咗呢个广州商学院之外啦，哈，咪亦都系有呢个中南大学啦，啊，重庆交通大学啦，啊，四川美术学院啦，啊，南昌航空大学啦，等等呢啲学校咧，都发布咗一个声明啊，去提醒大家哈，千祈唔好相信咩招生政策解读啊、校园情况介绍啊，又或者咩师兄师姐啊等等，即系各类嘅呢啲咁样嘅名义啦，去同你去即系解构一个嘅招生啊，或者系嗰个填志愿啊等等呢啲咁样操作嘅一个科普啦，或者系即系 tips 嘅分享啦咁样吓，咁千祈咧就唔好话去轻信吓，要注意甄别呢啲信息嘅来源，一定要系通过吓咁学校方面嘅官方渠道系进行去核实啦，同埋去了解嘅。嗱，咁啊，高校信息点样去甄别嘅真假咧吓？咁啊，其实好多学校咧，佢嗰个招生政策啊、活动通知啊，都会通过学校嘅官网吓、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各地招考机构嘅官方账号吓呢啲正规嘅渠道去发布嘅。咁如果你话收到我哋学校机构一啲陌生嘅机构或者系个人推送嘅咩高校内部活动啊、专属录取名额啊呢咁嘅信息嘅话，大家就唔好信啦吓。咁一定要通过官方嘅渠道进行核实。咁第二个咧要小心啦，就系、付费补录、教授内推等等呢啲诱惑性嘅一个话术。学校嘅招生录取咧系会严格遵循国家教育部门相关规定，系唔存在俾钱买名额、咩内部推荐啲咁样嘅违规操作噶。如果你遇到呢一类吓、交钱就可以系保证录取、咩有人脉可以内推啲咁样嘅话术嘅话咧。咁啊，一定要提高警惕吓，慎防上网受骗。咁第三个最重要就系要保护好你个人嘅信息啦，避免咧就泄露你嘅敏感资料。特别啦喺升学咨询啊或者填报信息嘅过程当中啦吓，咁啊千祈唔好向一啲陌生嘅机构或者个人啦去泄露你嘅身份证号啦、准考证号啦、银行卡号密码等等呢啲敏感嘅资料。防止你嘅个人信息咧被滥用、盗用吓，造成呢个财产损失或者系其他嘅风险。咁仲有啦吓，咁啊最近啦都有一个网络嘅一个留言啦吓，咁啊话有考生同家长咧就关心职业本科可唔可以考研嘅问题，咁啊网上咧仲有传言就话啦吓，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系考唔到研咁样，咁啊到底呢个讲法系咪真嘅咧？嗱，咁啊对呢一个讲法嘅话咧，好似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方面咧就解读啦吓，咁呢一种嘅说法咧系唔属实噶，咁佢讲到咧，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吓咁仲有咧，学信网可以查嘅全日制本科学历同学士学位证书，咁喺证书效用方面咧，同普通本科价值系相同噶，吓咁喺就业、考研、考公等等方面咧，系具有同样嘅效力，系唔存在学历门槛嘅区分。咁啊，其实喺2022年啦，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当中系有明确规定吓，职业教育系同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嘅教育类型。吓，职业学校学生喺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等方面同同层次嘅普通学校学生系享有平等嘅机会啊。所以啱先嘅呢一系列嘅提醒，咁大家啦就要系多多警惕啦，同埋亦都要注意小心甄别呢啲信息嘅来源啦吓。咁啊，讲起最近啦，亦都有一个业务啦，如果你需要办理，比如系呢一个住房公积金嘅呢个业务需要办理嘅话啦，就提醒一下大家，因为睇到呢条信息，因为6月30号啊，咁啊会进行一个住房公积金年度结识工作，咁啊为确保咧工作系顺利开展啦，咁今日嘅5:30到听日晚上嘅12点，喺呢一段时间之内，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各管理部对外服务窗口含跨省通办专窗。同埋住房公积金业务承办银行系暂停受理呢一个住房公积金业务嘅，咁我仲有江门公积金微信公众号系暂时关闭，咁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啦，粤省市广东政务服务网等等呢啲线上服务渠道啦，入边嗰个江门住房公积金业务含异地转移接续暂停系服务嘅，咁啊7月1号之后咧就会全面恢复呢个业务办理噶啦，咁啊希望有需要系办呢一个住房公积金业务嘅朋友咧，就要系妥善安排好你嗰个业务办理时间吓，咁即系话记得啦吓，而家。
一直咧就去到听日晚上嘅十二点吓，都唔可以办理呢一个公积金相关嘅一啲嘅业务嘅吓，无论系线下定线上嘅吓。咁啊，过咗听晚嘅十二点之后，你就可以系正常咁去办理噶啦。嗯，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听日同一时间。

0: 啦，咁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收睇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夏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1: 心开朗。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0: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1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扶残助残与爱同行，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隐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张主任由婷婷演绎。早晨啊，德叔。
13: 早晨啊，全。
12: 见你急急脚咁拎住一大煲汤，赶住去边啊？
13: 哦，我啊赶住咧去阿威间公司啊。
12: 哎呀，果然系24孝老豆吓，千里送靓汤俾个仔饮。
13: 哦，呢啲汤咧唔系煲俾阿威嘅，系煲俾佢间公司新招嘅残疾人士饮噶。哦。阿威话咧天时暑热，咪叫我咧煲啲冬瓜海草汤。代表他去慰问一下残疾人士。
12: 啊，阿威这个老细真是不话得了，不单止积极吸纳残疾人就业，而且还对他们关怀备至。
13: 哦，残疾人士呢身体有缺陷，要在社会上生存的话呢并不容易。我们平时呢要多些关心一下他们。阿威呢经常跟我说，现在公司赚到些钱全赖咧有国家政策对佢哋中小企业嘅支持，所以咧有机会嘅话，一定咧要好好回馈社会啊！
12: 唔怪得阿威哥招收咗一批残疾人士做工人啦，等佢哋咧有收入来源，帮佢哋解决生活困难。
13: 冇错啦，正所谓咧授之以鱼，不如咧授之以渔。一啲残疾人士咧，虽然有政府嘅补贴，但他们呢更多是想好像正常人一样，通过劳动，通过自己的双手，更好地是融入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2: 不过呢，招收残疾人做事，他们会不会因为身体原因而导致出现工作效率低下、工作能力有限、岗位适配性差等这些现象的？
13: 阿全啊，你这样想的话呢就错了。咁残疾人咧喺工作之中，往往系表现出更高嘅忠诚度同稳定性。咁由于咧就业机会咧相对较少，咁佢哋一旦咧获得工作之后，会系倍加珍惜，会更加认真努力咁去工作，以系证明咧自己嘅价值，对企业嘅归属感咧亦更加之强。咁只要企业咧通过合理嘅岗位安排，就可以咧充分发挥残疾人嘅优势，为企业创造价值啊！
14: 德叔就讲得好啱啦。
15: 哦，阿包兄，
14: 嗯，
15: 包兄，
14: 阿全哥，德叔，嗱，就好似我哋公司咁啊，招咗一名残疾人从事电脑相关嘅工作，佢嘅工作能力并唔比正常人差噶，而且兢光外业，多次得到咗我哋老板嘅称赞啊。
13: 其实呢，依家随住互联网嘅发展，已经系催生咗咧好多啱残疾人士嘅岗位。比如呢，咩网络直播带货啊，短视频拍摄等呢，已经系逐渐成为残疾人士就业嘅新路径。咁残疾人士呢，足不出户就可以呢实现灵活就业啦。
15: 啊，係啦，阿包兄啊，我见你穿着成身运动套装，打算去做运动啊？
14: 係啊，不过呢，係同一班残疾人士做运动。因为我约咗社区的张主任去参加扶残助残与爱同行的残健共跑活动。
13: 残健共跑活动，
14: 嗯，
13: 不具体呢是怎样的呢？
14: 今次的活动呢在人民球场举行的，大概有20名视障人士、30名听障人士参加，我负责做领跑义工。到时候视障人士、听障人士及领跑义工在一对一配对和热身过后，就会通过手带的连接进行健步或者健跑活动。
15: 啊，包兄，估唔到你这个人都挺有爱心的吓，实在咧系值得点赞。听你咁讲，这个活动真系好有意义，我都想参加埋一份啊！
16: 欢迎啊，欢迎啊！
15: 哦，阿张主任，
14: 张主任，
13: 主任啊，
16: 大家好啊，阿全啊！真系好欢迎你参加到我哋扶残助残嘅队伍当中嚟啊！
13: 嗯，我啊觉得咧吓，呢啲活动咧应该要多啲举行先啱啊，令越嚟越多嘅残疾人士咧可以享受全民健身嘅成果。咁通过活动咧，唔单止咧可以增强佢哋嘅身体素质，亦激发咗佢哋嘅生活热情。
16: 德叔就讲得啱啦。睇翻近年嚟，我区残联积极开展全民助残健身工程，致力打造彩虹微跑、残健同行等多个公益活动品牌，而且咧结合市区举办嘅健走马拉松比赛、残疾人健身周同特奥日等等主题活动，组织开展各类康复体育活动。
14: 另外，我仲发现呢几年我区对残疾人事业明显加大咗投入同埋重视。比如在社会服务窗口等等的场所，专门是设置了无障碍设施，在公厕入边专门设置了无障碍卫生间和残疾人专座，在景堂图书馆还设立了盲人阅览室。
16: 是啊，同时我们区还不断地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增加他们的幸福感，举办残疾人职业规划以及创业指导培训班，令到佢哋有一技之长，更好咁融入社会。
15: 虽然咧，相比以前，无障碍设施嘅建设更加完善，但系仍然有待提高。比如有啲电梯间咧唔够宽敞，残疾人士乘坐轮椅进出电梯嗰阵咧，处处碰壁。有啲超市门外设置咗阻拦购物车嘅矮护栏，响城区一啲盲道嗰度被车辆肆意侵占。呢啲都成为咗残疾人士走出家门嘅顾虑。
16: 嗯，要解决好呢啲问题，我认为相关政府部门咧应该要沉落心嚟，换位思考，对无障碍环境建设进行体验同调研，咁样先至能够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嘅好政策，真正将扶残助残嘅工作落实到位啊！
14: 除了政府部门嘅努力之外，扶残助残亦需要社会各界嘅广泛参与。比如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同残疾家庭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同时还可以利用媒体广泛宣传助残知识和优秀助残典型事迹，带动更加多的单位和个人参与到助残的行动当中来。
13: 没错啦，扶残助残呢是一项民生工程，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给予残疾人士足够的关心和帮助，才能够令到他们更有信心、更有勇气、更有能力去面对生活，令他们真正拥有更多的机会，实现自我价值，享受快乐人生啊。
1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扶残助残与爱同行经已播放完毕。
15: 多谢你的收听。

0: 大道中而家创新花园对出嘅车道往呢一个嘅中心南方向啦，以及咧就系现时我哋大润发万达广场对出嘅呢个车道，见到车都比较多。另外咧就见到我哋现时嘅呢一个梅江农业生态园对出嘅车道往大澳城方向嘅车流量亦都增加咗不少。经过呢边嘅时候，亦都要注意一下红隧车速。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傍晚六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8: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7: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8: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7: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8: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7: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8: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7: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8: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

0: 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任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100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贡献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 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

0: 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卢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吸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实现了南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3: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4: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5: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4: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6: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7: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8: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7: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6: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9: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6: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

0: 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

0: 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2: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0: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2: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2: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3: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4: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6月28日，新会区举办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共筹集善款8753.28万元。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今次活动。活动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亦是8000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希望广大爱心企业争当示范引领先行者。合力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社会各界争当爱心善意传递者，带动更多力量投身乡村建设。党员干部争当先锋模范践行者，示范带动全社会积极参与8000万工程，共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对32家2025年度葵乡慈善捐赠优秀企业及热心个人予以表彰。应捐环节中，各大爱心企业热心乡贤纷纷慷慨解囊，区领导代表新会接过捐赠支票，现场暖意涌动，充分彰显侨乡人民守望相助、乐善好施的深厚情怀。现场还通报了2025年慈善捐赠收支情况，受惠个人和村委会代表讲述了受助经历。新会历来是爱心之城，2010年至今，区慈善基金会累计接受捐赠款物8.32亿元，拨付救助款物7.95亿元，惠及群众27万人次。
5: 为进一步加强村民小组长队伍建设，夯实乡村治理基层基础，近日新会区举办2026年村民小组长培训示范班，来自全区10个镇街共45名村民小组长代表参训，通过专题授课加经验分享。加实地研学全链条教学，为基层治理神经末梢骨干集中充电，精准赋能。本次培训坚持按需施教，实践导向，紧扣村民小组长日常理职痛点难点，科学设置专题课程，兼顾理论政策、实操方法和先进样板学习。其中在现场教学环节，全体学员统一前往南海区指南村、愉溪村实地观摩研学。学员们边走边看，主动交流，认真记录，对标先进，查找自身村组发展短板，拓宽村组增收、基层治理工作思路。参训学员纷纷表示，今次培训针对性、实用性极强，收获满满。下一步，区委社会工作部将以今次示范班为揸手，持续推进全区村民小组长全覆盖轮训工作，推动村民小组长理职提质增效，为全区乡村全面振兴。8000万工程中心推进注入坚实基层力量。
4: 夏季高温多雨，是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多发期。近段时间，我区常态化开展每周五下午及周六上午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消除蚊虫滋生地，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坚固防线。据了解，我区坚持条块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农贸市场、沿街商户、志愿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党员干部带头包联片区，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

0: 户宣传动员，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强化大扫除长效机制，广泛推广浅行1130防蚊灭蚊行动，动员全民参与，携手共建健康美丽新会。
1: 6月26日晚，星夜纳言，落叶葵香。2026年新会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喺新会万达广场中庭举办。当晚20家企业进场设摊，招聘专员向传嚟咨询嘅市民讲解岗位薪资、社保福利、晋升机制。一家制造业企业招聘负责人表示，人才夜市契合市民晚间空闲时间，商圈下流充足，沟通效率明显提高。同时，唔少求职者趁住晚间闲暇前嚟寻岗，大家对夜间招聘模式赞许有加。其中家住附近嘅陈女士打算更换稳定工作，饭后购物顺路前嚟咨询。佢表示唔需要特意抽工作日时间求职，散步时间过嚟就能够了解各类岗位，咁样接地气嘅就业服务实实在在方便广大求职人士。据主办方工作人员介绍，本场招聘会全程免费，属公益性质。后续将常态化推出人才夜市活动，持续挖掘本地优质岗位，精准对接毕业生、务工人员，灵活就业群体求职需求，持续夯实民生就业保障，助力本地人力资源高效匹配。
0: 27至28日，2026中国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火热开赛，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超220支顶尖龙舟队伍同台竞技，竞争激烈。代表江门出征的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历经两日高强度鏖战，一举攞得3项赛事亚军，用实力擦亮新会龙金字招牌。其中在27日国际混合锦标赛决赛，全队合力挥掌破浪争先，最终以2分02秒076的亮眼成绩斩获亚军。28日赛事再迎双重硬仗，先是粤港澳大湾区锦标赛代表江门市出战，队伍以1分54秒683的稳定发挥再夺一银，紧随其后的国际混合金杯赛决赛，队员们全程节奏丝毫不乱，交出1分53秒748的优异成绩，攞低第三枚银牌。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深植新会大泽龙舟非遗文脉，走出一条独树一帜的产业加体育加非遗融合发展之路。
1: 各位，今次的新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你即系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0: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 非固定性伴

0: 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天上嘅流云，
4: 墙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隐士的传奇一生，佢就是黎晶。上期节目我哋讲到黎晶以明经即是共生的身份被辟荐进京，咁被辟荐进京的人士呢就可以通过考试去谋求一官半职，但黎晶呢就好特别，佢就话此行并非谋官职，主要是想求学问。而朝廷的管国官员想试探下黎晶的学问是咪真系咁到位，于是就以朝廷礼节等等的律例去同佢进行对答，点知黎晶对答如流，并提出埋自己的见解。见到黎晶知识渊博，本国官员都十分之惊讶，心谂呢一个系好苗子，一定要加以培养。就系咁样，时间就过咗两个月啦。黎晶见喺京城方面学到嘅嘢都差唔多，于是就准备南归。在这个时候各神们就商量，朝廷开设辟荐例无非是想招揽人才，而且黎晶是十分之有学问，大家都觉得可以为黎晶破例，不用考试为他谋官。今天大家都觉得尧舜在上，下有巢游，高涛远引，而黎晶这个人正正就是当今的巢游。可惜的是官员们极力挽留，但是黎晶去而已决。在那阵时亦都有同乡人梁子义、黄子刚等人考取功名。他们得知黎晶竟然拒绝考试白身南归，他们都觉得十分惋惜，找到了黎晶就说了，黎晶啊黎晶，你一点都不贪慕荣贵，而我们现在身列显官，相比之下真是十分惭愧啊。听到呢句，黎晶就话啦：我哋无非都系出世喺人世之间，你哋仕途做官，出行当道，而我居家亦都要有修身。人各有志，不必尽同。我哋心中有自信，做一个有德行嘅人，咁就得啦。你哋唔需要觉得惭愧。喺佢离京当日，本国嘅官员同埋部分嘅辟荐生，亦都亲自为黎晶送行。在这个时候，黎晶亦都写了出国这一首律诗作为答谢，当中是这样写的：东风吹雨洒蓬蒿，百丈秦淮识路途，万国时清来玉伯，三边陈静反圣母。就是这样，大家都觉得黎晶的品德十分高尚，于是众人又商定绘制一幅金陵画别图，各人再赋诗一首在图上，由翰林掌事的官员封城朱善被

写罪问以作留念，而黎晶就系咁样就翻嚟新会。当时吏部行文委任佢为新会院嘅训导，但系黎晶坚持不受，于是又写咗一首诗呈汪朝宗。佢系咁讲嘅：生平劳碌一如衣，虚如应察长者知。主掌人民何事业，重返青眼故须辞。嗱，就咁睇嚟，黎晶系点都唔愿意做官啦。咁翻到新会之后嘅黎晶，又系点样开展佢嘅生活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隐士黎晶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遮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人，多句。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去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7: 诶，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7: 嗯，我知
6: 道。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7: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9: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1: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2: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正。

0: 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 呢啲咪讲默契咯。
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伟照。32强嘅比赛喺今日正式开始噶啦，已经结束一场嘅比赛，就加拿大面对住南非嘅比赛，凭借住92分钟嘅绝杀啦，加拿大队喺主场啊，凭借住一啲嘅优势，所以咧系晋级到咧16强，亦都系打开咗自己一个球队嘅新纪录嘅。讲到纪录，今日同大家先分享一啲嘅数据先啦吓。嗱，7支嘅亚洲嘅球队系被出局，韩国、伊朗可以讲系入边系最差嘅。咁其实今年嚟讲，亚洲嘅球队总体嘅表现的确系有啲唔系咁如意嘅。嗱，首先讲下韩国同埋伊朗啦，佢哋都系未可以以最佳第三名嘅资格出线。韩国队嘅情况喺我哋今日另外一版嘅节目入边其实有同大家去讲过嘅。咁啊，韩国队嘅情况喺呢度就稍微略过。车少啦，咁睇翻伊朗啦，伊朗真系相比于韩国嚟讲系更加惨情，因为韩国咧出唔到线，可以讲系自己攞嚟衰嘅。咁但系伊朗咧就真系因为比赛当中好多比赛场地意外嘅情况，咁大家懂得自然懂啦吓。咁往往咧佢哋都要开赛前几个钟先至可以去到美国嘅所在嘅城市，踢完咗比赛，美国又唔俾你喺度过夜，即刻你又要转机要转翻走。其实对于球员呢个嘅舟车劳顿系好严重、好影响嘅。咁另外咧，伊朗嘅队长喺一次嘅采访当中，佢都有讲过嘅。嗱，我哋嘅世界杯征程已经系结束咗，但系我哋队内入边嘅有啲后勤嘅人员，甚至系某啲嘅队医。到呢一刻都未获得美国嘅签证，可想而知，其实呢一班波系经历几多嘅困难，先至咧将小组赛3场嘅比赛都踢晒。而讲到呢个嘅佢哋面对住困难嘅情况咧，我觉得佢哋解决困难嘅呢个意向系更加高，因为你见到佢最后一场嘅比赛咧，其实佢争些少系可以逆转到埃及嘅，去到补时嘅阶段，佢哋嘅队长入咗嗰个波，最后咧就系话越位吹翻出嚟。如果嗰个波系入到嘅话，佢哋系会喺小组第二系直接出线嘅。咁当然呢个世界咧就冇咁多如果啦。嗱，亚洲球队讲紧嘅有7班波系出唔到线，咁啊有人走就梗系有人留噶啦。我觉得非洲嘅球队喺本届嘅赛事，佢哋嘅成绩可以讲真系壮举啊！点解咁讲咧？一共有10支嘅非洲球队出战，但系你睇翻32强战当中，有9支嘅球队咧系成功地去到呢个淘汰赛，只系除咗 F 组3战全败嘅特尼斯系出局之外咧，其他全部球队包括啊佛德国啊呢啲大家所熟知嘅埃及啊，都系有出线嘅。所以话咧，90%嘅晋级率系高居6大洲之首嘅。讲到非洲球队，佢哋都几多嘅创造力喺呢度噶。咁啊，讲翻上届嘅卡塔尔世界杯啦，摩洛哥就成为咗历史上边首支进入到准决赛嘅非洲嘅球队。最后咧就系以殿军嘅成绩嚟收官啦。今届咁多支嘅球队入到去32强。非洲嘅球队系唔系有机会打破上届嘅纪录呢？又或者平到上届嘅纪录，其实都收货噶啦。嗱，讲到32强已经系正式开赛啦，今日结束嘅一场就系南非同埋加拿大呢场嘅比赛，最终加拿大赢低咗啦。咁啊，睇翻今日嘅晚上啦，有边啲嘅比赛咧？首先有听日凌晨嘅1点钟啊，就系有日本面对住巴西嘅呢一场嘅大战。日本队喺今年出征之前咧，佢哋系一个豪言壮志啊，就话一定要攞低今年嘅世界杯嘅冠军。咁但系而家一嚟到淘汰赛，就面对住日本。咁而且咧，日本队嘅呢一条线咧，亦都唔系咁好行嘅情况之下，冇理咁多先啦，即系一关一关地过啦吓。嗱，睇翻两队嘅交手，一共有14次嘅纪录嘅。巴西11胜2平1负是绝对的上风。而世界杯的正赛呢仅仅有1次的交锋而已，就是06年德国的世界杯小组赛。当时的巴西队是4-1大胜日本。但是日本队今年的比赛踢得是比较好看的。他们的防守方面呢也都是比较好。但是面对着巴西

对呢种嘅桑巴足球可唔可以坚持到咁耐呢？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一个未知数，但系我觉得咧，日本队既然你唔可以话百分之一百坚持到守到巴西嘅话，不如就同佢打对攻。我觉得日本队嘅今年呢套嘅脚法同巴西嚟打对攻咧，系绝对有得冚嘅。咁既然防唔住嘅话，不如就豁出去啦。另外仲有两场的比赛，包括有4点钟的德国面对着巴拉圭，以及是9点钟的荷兰面对着摩洛哥。这两场比赛感觉上都可以90分钟入边是正常地强队来打出的。德国队和荷兰队在本届的赛事当中的阵势或者气势都是不错的。荷兰队这边更加有加普他的太太或者叫他们的小朋友是在肚里面就夭折。在这一场比赛，荷兰的众将会不会用一场的胜利来为加普来打打气呢？所以我觉得这一场的比赛荷兰的战意会更加强，甚至可能真的会一场的大胜，令到他们在这个夺冠之路里面可能会行得更加顺。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咁听日呢就等所有比赛结束咗之后呢，再同大家睇一睇啦。我哋今日时间暂时嚟到呢一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0: 盈盈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七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3: 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喎？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善哉。
3: 上回讲到，那个捕头赵一拉住济公就行咗两里路。济公忽然间坐低唔肯行，要问个捕头收钱。那个捕头赵一一听到咁讲，哎呀，真係嬲到眼都突埋。我都当咗几十年差，只係听讲过当差嘅勒索收行水啫，几时听讲过犯人敲诈当差嘅得㗎？之后怕济公唔肯行嘛，只好忍气吞声去问师傅。咁你系个出家之人，要钱有乜用呢？乜冇用啊？饮酒要俾钱㗎喎。我唔同你哋啊，你哋当差靠恶子鼻哥去抢去勒索敲竹杠啫，和尚唔得㗎嘛。赵一听到咁讲，你要饮酒啫，饮就饮喺度几杯酒值得几多钱啊。哎呀，我怕你呢个和尚啦，你快啲饮埋跟我行喺啦。赵一就吩咐酒楼个伙计过嚟，济公就问有乜好酒啊，嚟同我攞20壶酒嚟。嗰个赵一听到咁讲，心都实埋，哎呀，一饮饮20壶酒啊，之又唔敢反口，就怕个济公唔肯行，只好企喺旁边眼金金望住济公开始饮酒。哇，咕咕声几啖就饮完一壶啦。饮咗两壶酒，济公呢就搭搭下个嘴。哎呀，饮寡酒冇乜瘾㗎嘛，伙计整两斤炆牛肉嚟呢。咕咕声饮

嗒声食肉，一口气将酒饮完，肉食清光。照头找数，那个伙计一报数，那个赵一咧成身银两抄晒出嚟，啱啱够找数，一文钱都冇得剩。师傅啊，我啲银两攞晒出嚟啦，如果你再饮一杯添啊，我都唔够钱找数添啊。梗系啦，我啊知你有几多钱先至使几多噶噃。赵头，你呢啲银系你老婆今早一早俾你嘅系唔系啊？唉，和尚咁你点知噶？唔知啊，你老婆啊惊你赌钱啊唔肯俾你嘅。你挨几耐挨到你老婆发火，升咗你一巴掌先俾你嘅咧。嗰、那个赵头一听，哇！呢个和尚不得了喎，连我俾老婆打巴掌佢都知道噶。哎呀，咪得罪嘅啦。赵一就恭恭敬敬请济公起程。济公呢就行咗两里路，行到间酒楼门口，又是踎低。赵头，哎，换人啊，换个人嚟啦。师傅，点解又要换人啊？切，你个袋一文钱都冇，炸都炸唔出油水嘅。要你嚟拉我喎，咁仲有乜嘢捞喎？换人啦！嗰、那个赵一啊，依家易得快啲换个人嚟啦！呢、这个和尚如果再饮酒啊，佢连三档埋都唔够俾钱咧。一听到济公话换人啊，好，王姨，王姨，嚟嚟嚟嚟嚟！赵一走咗就王姨接过条锁链，师傅啊！请起身行呢。行啊，王姨啊，你知唔知道赵一点解唔拉我啊？师傅，我唔知喎。佢冇讲俾你听啊。佢冇钱啊嘛。师傅，你要钱做乜啊？饮酒啦。啊，得得得。师傅，你饮啦饮啦饮啦。王姨就叫酒楼个伙计出嚟。济公就吩咐：伙计啊，十壶酒，一斤白灼肉，几多钱啊？个伙计打起个算盘，滴滴啪啦啪啦拍咗轮，四吊钱。好，王姨，俾钱啦！王姨一摸个袋，师傅啊，我袋啱啱就得四吊钱，多一文钱都冇啊！梗系噶，我数过你袋啲银先叫菜噶嘛。济公又是咕咕咕饮酒，嗒嗒嗒食肉，十壶酒饮清光，一斤肉食晒啦。然后又是起身行，行咗两里路，济公又喺间大酒楼面前踎低啦。王头，换人啦。师傅，乜咁快换嘅？头先赵头行咗四里路㗎嘛。好，一分钱一分货，赵头出咗二十壶酒三斤肉啊，你先至出咗十壶酒一斤肉，去啦，换人换人。王姨就嗌张三啊，张三你嚟啊，你嚟啊。嗰、那个张三呢就好精仔㗎嘛。佢啱啱今日个袋冇袋钱，所以佢嚟到呢就对济公讲：师傅啊，你啊真係法力无边啊，乜嘢你都睇得明明白白嘅。呢次就真係唔好意思啦，我啱啱冇袋银两出嚟，师傅你跟我去啦，第日我补请师傅下。我知道你冇银两喺袋住，不过你唔使俾噶，你隔篱间酒楼系你外父开噶嘛，你赊住数记账唔系得咯？嗰、那个张三一听，哎呀，头先仲以为呢次悭翻啲银两过咗关添，点知呢个和尚真系乜都知噶嘛，冇佢办法啦，只好硬住头皮就叫个伙计出嚟。济公就吩咐个伙计攞三十壶酒，再炒几味上菜，又。

泡蝦仁炆鳝醉蟹，哎呀，样样都系贵嘅。张三呢次以为咧悭翻啲银，哎，点知使得最多，一计数足足食咗三两银。张三就问啦：，哎呀，师傅啊，咁你一日饮几多酒就够皮噶？我啊，冇数计嘅。饮两三斤啊，屙督尿啊，冇晒嘅。饮到醉咧，瞌眼瞓一阵咧，又唔饮啦。哦，师傅，咁都好，饮醉酒瞓着觉就唔饮啦。哦，咁又唔系啊，我眼瞓咧要跳落酒缸度浸住嚟先瞓得着嘅。张三个心啊，当堂啵啵声跳。哎呀，佢如果一直饮落去啊，我外父间酒楼用乜嘢俾佢食清光、饮清光啊？济公饮醉食饱啦，又讲咗句：行啊，张三。张三先至松咗啖气，行咗两里路啦。济公又似踎低叫唤人啦。张三换李四，李四换孙五，刘六徐七马八，八个人都换晒上嚟，每个人身上的银两咧，通通洗清光，啱啱就嚟到相府啦。咁啊，照规矩呢，系应该由个捕头赵一拉住济公入府噶嘛。咁丞相府啲差人呢，一见到济公嚟咗就发火啦，就闹赵一。你扮当差嘅，即一饭桶嚟嘅，捉个和尚嚟，半日都先拉得到。个赵一呢，一歪住点头哈腰，系，依家嚟咗啦，请入去报俾相爷知。差人就入府去报，秦丞相就即刻升堂，下令将头先拉嗰五个和尚推出堂前，然后就吩咐将灵隐寺个癫和尚带上堂，一级一级传落去，大癫和尚上堂，大癫和尚上堂。嗰阵呢，济公呢已经饮到醉醺醺，脚步浮浮浪，撇下撇下就上嚟啦。成班衙役呢就前呼后拥压住济公上嚟。济公一望，元空长老广亮同另外三个和尚呢企喺堂下，两边一排企住72位丞相府嘅家丁，个个神高神大，灯眉突眼，样子十分凶恶嘅。嗰位秦丞相就喺里边门帘入边望出嚟，佢一睇济公个样，哎呀，呢、这个癫和尚满面通红，企喺度头恶恶，眼蒙蒙，左望右望，唔知佢系饮醉酒啊，定系发疯癫。秦丞相就发火啦，斗胆见到本国，居然敢唔跪低。丞相一拍嗰张台，大胆癫和尚，我派人去灵隐寺去借木头，你斗胆唔肯借，仲施展妖法打伤我管家，你该当何罪？你仲好意思问我添？你身为丞相，位列三台，本来就应该为百姓谋福利，行善积德，你居然无缘无故拆毁我大悲楼，我啊，我依家依得拉你落嚟打你40大板，然后先审你咧。秦丞相一听，哎哟，真系嬲到双眼出火，头壳顶出烟，成身岌岌震，你个癫和尚，胆敢侮辱朝廷大臣，来人将癫和尚重打40棍。下边你一声呼喝，重打40棍。40棍，哎呀，不得了啊。本来呢，木
军一厉害过竹

0: 军噶？点解打竹棍就咁多人惊呢？原来啊，竹棍呢系秦丞相家法刑具里面最紧要嘅刑法嚟嘅。嗰啲竹系通心噶嘛？嗰秦丞相就吩咐咧，就将啲水银灌入里面，咁啊变啲竹皮就包住水银。哇！一竹棍剥落人嗰度啊，轻者就里面骨头变瘀，重者就骨头折断，打落背脊嗰度咧就连肺都撕裂，当堂呕血嘅。你咪讲话打40竹棍啦，打4棍就冇得医噶啦。秦丞相吩咐打40竹棍，即系话要夹生打死济公嘅啫。济公听讲话要打佢40竹棍。一捐就捐入长老身边，5个和尚就变做6个，嗰班差人就去捉人啦嘛。咁啊，只系和尚咧，个个都着和尚袍一样衫，又个个都系光头噶嘛。成班人啊，捉咗半日先捉到济公，仲唔捉到你？你以为你仲走得甩？3个家丁，一个揿头，一个揿脚，一个就揸起竹棍嚟打啦嘛。啱啱打咗一棍啫，哎呀，我系广亮啊，打错啦，打错啦！秦丞相一睇，哎呀，乜原来打嘅系监字曾广亮，丞相就喝住你扮蠢材，叫你打癫和尚，你居然喺我面前乱打人，快啲捉住个癫和尚！打人嗰几个打手就觉得奇怪啦。哎呀，头先明明捉住个癫和尚啊，点解忽然间就变咗系监字曾广亮呢？呢个广亮头先就想害济公，而家屁股就挨咗一棍，打到骨都瘀埋，揿住个屁股唔识起身咧。秦丞相就吩咐换个3个人嚟，拉个癫和尚出嚟打。呢一回呢就换个3个打手，呢3个呢又唔同头先嘅3个啦嘛，个个8尺多高，手瓜起剪面，玉横生嘅，一拉就拉济公出嚟，大声喝：瞓低受刑！咩叫我瞓低呀？你都未曾铺垫，咁我点瞓落去呀？嗰3条大汉一听，人哋死到临头仲敢咁放肆，3个一起动手，一个揿头，一个揿脚，就将济公揿喺地下度。另一个人呢就举起竹棒，丞相就嗌咗一声打。嗰揸棍嘅打手呢就用尽平生之力，一棍就扳落嚟咯，啪一声。跟住就哎呀，痛死我啦！哇，厉害啊！一棍就打到济公嗌痛咧，唔系嗌痛嗰个唔系济公，系喺前边揿头嗰个打手咧。啊，都唔知点解噃，嗰支竹棍好似有眼咁嘅，争一尺打到济公身上先，啊，突然间佢转个弯。一扳就扳落前面打手个膊头度，嗰个打手啊成个扑出5-6尺远，膊头啊打到皮开肉裂，爬翻起身指住揸棍个打手闹：哎呀，呢个狼心狗肺之人，我搵到钱次次都同你坐地分肥嘅，昨日你嫌钱少问我攞，我唔俾你，你乘机报仇攞棍嚟打我，我同你搏命啊！跟住2个打手就打上嚟。嗰、那个秦丞相呢就嬲到咬牙切齿，你3个都同我烂出嚟，换3个人嚟，重打癫和尚80竹棍。我唔打你个癫和尚，我就誓不为官。你发誓啊，我跟住我又发啫。嗱，如果你打到我一棍呢，我啊发誓唔做和尚。你个癫和尚，你我要你死在眼前。秦星、秦福、秦禄， 你三个人来行营，秦星、秦福、秦禄呢三个是丞相府最凶狠、最老练的打手，他们手上都不知打死几多人的了。三个人就一拥上前，那个秦福呢就坐在济公膊头上面，双手扯住济公的耳仔，出死力将济公的头按落地下度。秦禄呢就坐住济公的大髀，双手按住济公的脚踭。秦星呢就浑足丹田气，大喝一声：看棍！一棍就照济公条腰扳落嚟。一点知就快打到啫。那条竹棍又转个弯，一棍就扳落后面按脚个打手度。呢回呀连呃都唔会呃，成个扑喺地下度晕咗。秦丞相见到咁呢，心中有啲明白啦嘛。哦，第一棍就打真个监字僧，第二棍就打真个揿头嘅人，第三棍就打真揿脚嘅人。呢、这个和尚一定係有乜妖法。哼，我身为当朝丞相，又有把辟邪剑，我就凭丞相之威破你的妖术。哦，秦丞相揭开门帘，攞住支辟邪剑就行出嚟，吩咐秦星、秦福、秦禄三个行开，另外就揾三个护卫将军嚟，一下子三员威风凛凛嘅虎将上前领命。秦丞相吩咐你三个出尽力同我打死呢个癫和尚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4: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嗱，白妹啊，
6: 嗯，
5: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6: 哦，
5: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6: 防疫唔晒佢紧张噶。
7: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Winnie， 你话系咪啦？
8: 系罗芳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6: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8: 系啊，
7: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8: 嗯，
5: 哦，咁我就放心啦。
8: 科学献血唔伤身，
7: 定期捐献更精神。
9: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9: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0: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9: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1: 好方便，
12: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11: 揸车咪行路中间，
1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1: 红灯停，绿灯行，
1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1: 唔顾安全抢时间，
12: 凌晨电门都严慢。
11: 遇上塞车搏命逼，
1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1: 车祸如虎要牢记，
1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1: 交通规则要遵守，
1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1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4: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 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3: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8: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7: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27至28日，2026中国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火热开赛，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超220支顶尖龙舟队伍同台竞技，竞争激烈。代表江门出征的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历经2日高强度鏖战，一举拿下3项赛事亚军，用实力擦亮新会龙金字招牌。据悉，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已连续4年奔赴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本届赛事阵容空前强劲，多支海外专业强队、大湾区本土劲旅同台角逐。高考分数出炉，涉考骗局伺机冒头，新会公安提醒考生家长务必提高警惕，谨防钱财被骗。常见诈骗套路包括虚假提前查分、修改高考分数、高价志愿填报、内部录取名额、虚假录取诈骗、虚假补助诈骗。请家长们牢记3不原则，守住高考最后一道防线，不信内部渠道，不转陌生钱款，不泄隐私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据悉，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据介绍，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6月28日，为期3天的2026粤港澳香港赛马会招商人和人寿杯网球团体赛暨广东省大众网球精英赛在深圳落下帷幕。本届赛事竞技规模全面扩容，参赛阵容覆盖广东21地市、香港、澳门本土代表队，同时特邀湖北、四川、浙江、河南等地的精英队伍参赛，参赛选手均为各地筛选出的业余顶尖好手，整体竞技水准位居国内群众网球赛事第一梯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女博士啊，我哋公司有啲女同事二胎啊，佢哋话有过生育经验嘅女性身心都已经适应，再怀孕分娩就更加容易啦，唔使做太多嘅检查。女博士，你话系唔系噶？
7: 啊，小鱼啊，佢哋咁样唔系好啱。就算有过生育经验咧，但系唔将必要嘅检查当一回事，咁系唔得嘅。我哋要记住，岁月不饶人啊！嗱，怀孕期间身体负荷增加，就算以前生养顺利，但可能会出现新嘅健康问题。唔好好做检查，未能够及时发现隐患嘅话，就会导致风险噶。而且咧，随住女性年龄增长，怀孕难度咧亦都会慢慢增加，该做嘅检查就一样唔可以少噶。
6: 哦，原来系咁，等我翻公司之后即刻同佢哋科普下先。
8: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又热
9: 又湿又离不开空调的日子，对我们的脾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中医理论讲究到脾恶湿，湿困住脾，湿气在中焦聚集耐了会影响人体，不单止脾胃不好，吃进去的食物也都不能够转化为气血，还容易淤堵变成痰湿。所以懂得养生的人都会借助深会陈皮来调理改善身体的状况。同你介绍一款健脾和胃的蜂蜜陈皮茶。我们用一个保温杯或者玻璃杯，用适量的陈皮再加适量的蜂蜜，煲滚水，将陈皮放入玻璃茶壶中，吸盖焗5分钟，等陈皮散发出香味，然后冷却到40度左紧，再加入蜂蜜即可以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1: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0: 系咩礼物？
1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7: 天上嘅流云，
18: 墙角嘅阳光，
1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7: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闸。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闸。
5: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6: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6: 三宝？
5: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6: 真系，阿 wing
5: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6: 咩礼物啊？
5: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6: 阿 wing
5: 包包，
6: 阿 wing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8: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9: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0: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1: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2: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3: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4: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5: 983
16: 新会电台，
17: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8: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9: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5: FM98.3
18: 不期而遇，
1: 音乐旅程。
20: Music Travel Love。

好清新，就好似柠檬嘅香味一样啊！我谂呢段爱情应该系发生喺夏天噶，嚟自有志源卷嘅《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系啦。咁可能你会认得啦，呢一把女主唱系未艺如圈啊，当年仲系属于志源卷嘅女主唱啊。点解呢个乐队名叫做志源卷呢？其实原因好简单嘅，就系因为咧乐队成员当中有两名客，咁啊即系成员咧系自带呢个志源卷嘅头发，咁所以起咗呢个名。真可爱到咧！

今日咧，好想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去分享呢啲关于夏天嘅音乐噶。除咗啱先咧嗰首属于夏天嘅初恋味道嘅自然卷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啦，呢一首歌咧曾经都系水害俊文嘅咁多年音乐节目当中曾经会用过咧作为呢、一个版头嘅 BGM 嘅一首作品啦，名字叫做 What Can I Do？ 而演唱方面咧嚟自爱尔兰方面嘅家庭乐

队呢一组叫做家庭乐队啦，因为四位成员啦就系、是、真真实实嘅呢、這个四兄弟姊妹嘅，咁所以咧会有住相当嘅默契啦，带嚟有呢一首作品 What Can I Do。相信每个人在自己内心当中都有一首关于夏天的歌，而对于 J 周杰伦的歌迷来讲，这首算不算是属于他的夏天代表作，属于那个回不到转头的夏天，属于那个青春当中的夏天味道。

三文斯一樣，就好似你當年那個不敢表白，只是敢在日記本上面寫著對方名字的自己，或者他不單止是一首歌，而是一封寫給你青春的情書，是吧？周杰倫的《七里香》啊，咁跟住嚟呢一首啦，又會唔會係屬於你獨屬嘅呢一個夏天嘅作品啊？同樣青春洋溢，喺記憶當中嘅夏天。

天唔会有闷热啊，只有最清爽宜人嘅空气。嚟自苏打绿嘅《他下了夏天》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0: 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日间到明日白天会系多云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90%之间，吹东南风2至3级。预计我区30号系有雷阵雨，7月1号至2号晴热为主，偶有短时阵雨。展望7月3号至6号咧，南海可能有热带系统运动，降雨将会系增多增强，请密切关注。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阿黄厂啊，
4: 系
3: 我哋厂生产过程中有啲废机有产生、哦，第三方处置单位一时半刻又嚟唔到收运，咁啲废机有摆喺边度好啊？
4: 我哋车间外边有一块空置嘅地方嘅，暂时摆喺嗰度先咯。
5: 企业生产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危险废物可以随意临时咁摆放咩？我哋请教一下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6: 系唔可以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9条嘅规定，产生危险废物嘅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同埋环境保护标准要求去储存危险废物，不得擅自堆放。
5: 咁如果系冇按呢个规定咧，随意咁摆放呢啲危险嘅废物，会有咩嘅法律后果嘅咧？
6: 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12条第6项嘅规定，未按照规范储存危险废物嘅，系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10万以上100万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可以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5: 原来冇整一个储存仓库就要付出咁重嘅代价，所以各位企业务必系要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储存仓库，帮呢啲危险废物准备一个5星级嘅家。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啊你
9: 啊。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9: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7: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9: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8: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9: 好啊好啊好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1: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1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6: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4: 哇 ，Winnie
0: 吓、啊，
4: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0: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7: 嗯，啱啱啱。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0: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4: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新的希望。
8: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9: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0: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1: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2: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3: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14: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5: 九八三
13: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6: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5: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17: Music, travel, love.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继续我哋城市影像啊，继续游山玩水啊。呢一站咧，我哋想去江浙嗰边睇睇。系啦，咁通常都提到江浙嘅话咧，咁都会谂起诶秋季好靓、啊，即系江苏方面啊，即系有好多个城市嘅呢一个红叶好正、啊，或者春天啦、啊，春天嗰边都相当之宜人啦、啊。但系其实咧，夏天都会有自己嘅呢一个闪光点嘅。今日介绍嘅呢一个咧，就系属于夏天好值得去嘅一个小镇，就系嚟自江苏无锡宜兴啊呢个地方啊。咁其实咧就交通方面都方便嘅，咁坐呢个高铁就可以直达呢个宜兴站啦。咁然之后咧就系打车30分钟到啦，咁就可以去到呢个小镇嗰度。系啦，咁基本上咧两日就可以系足够时间噶啦，咁第一日咧可以系即系观鸟啦，即系唔单止我哋呢个小鸟天堂可以观鸟，佢呢边都会有另一种嘅景象喺个山度扑面而嚟，有几百只嘅鹰隼咁样扑过嚟嗰种嘅感觉。咁仲可以就系夜赏呢个水兽啦，咁同埋咧入去呢一个嘅摇火种啦。咁第二日咧就可以系乘坐呢个云上嘅小火车去观赏呢个山里边嘅风景嘅。系啦，咁基本上咧可以打卡嘅地方系边一啲咧？第一个咧就系呢个白天嘅飞鸟之约。咁呢度咧就系有嚟自咧法国方面嘅258只鹰隼类嘅动物啊。咁嚟一个浪漫嘅邂逅，亦都系赴一场嘅天空舞会。咁以呢一个紫砂为设嘅灵感嘅建筑线条咧，就系相当之简约大气啦。咁呢个雀仔咧就飞过呢个天空啦，穿过呢个山林啦，空灵嘅声乐咧喺呢一个山谷里边回荡嘅。咁可以系感受住咧大自然啦，咁同人共生嘅一种和谐。那个画面是怎样的呢？就好像你坐在一个平台木板平台上面就望住远方的你的群山，然后忽然之间就扑面而来，就是这200几只鹰隼类的动物，然后呢就是在你的头顶上飞过，那种感觉相当之震撼的。系啦，咁睇完咧，亦都系特别之感触嘅。咁尤其咧就系嗰封啦吓，鸟儿对人类嘅真诚告白嘅来信嘅。咁里边嘅句子咧就系包括我想睇见你的我想看见你的看见咁样嘅，相当适合咧带住你屋企人啦，同埋细路仔去观赏嘅。咁亦都系近距离咁样咧，就系可以系观赏到呢、這个即系鹰隼类嘅飞鸟啦，这个飞行互动啦，同埋万鸟齐飞嘅呢一种嘅感觉啦。夜晚咧就可以去呢一个嘅龙腾水秀嗰度去睇烟花嘅，咁水同光嘅巧妙结合啦，共同嘅即系时间当中咧就点亮呢个小镇嘅璀璨夜空。有长达20分钟到嘅演出嘅，咁亦都可以话系带嚟咗呢个视觉嘅新体验啊。系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即个摇火种，咁用一场嘅浪漫火舞派对咧，就打开咗一个嘅视听嘅盛宴，咁直至呢个 ending 部分嘅呢个狂欢嘅降临啦，火光同埋人群共舞啦，咁我哋就可以喺呢一个摇火交织嘅呢个视听盛宴当中，去聆听东方嘅呢个陶文化咧，就系走过呢个浪漫嘅回响嘅。第三个咧就系呢个云上嘅小火车啦，咁复古嘅车厢咧就好有年代感啊，咁穿越喺呢一个嘅竹海茶田湖泊之间，咁夜晚啦仲有呢个赛博朋克风嘅呢个水兽烟花专列嘅，咁喺呢一个嘅车厢里边咧就可以欣赏到水兽同埋烟花交织嘅璀璨夜景。系啦，咁如果喺暑期啦吓，大家中意玩水嘅位置都可以去到呢一个嘅耀湖四季水世界呢边噶。啊，小朋友啦吓，即系专享区域啦，咁可以玩呢一个嘅冰雪乐园，咁超刺激嘅室外玩水项目嚟嘅。咁其实大人细路亦都可以喺室内咧实现呢一个嘅玩雪自由，咁相当之快乐嘅呢个夏天啦。 系啦，咁啊呢边啦，仲有其他个唔同嘅呢一个嘅即系景观部分啦，包括有自在谷啦、鱼鳞坝啦，同埋呢个蓝色蒸溪。咁啲小朋友咧好中意系索溪嘅话咧，就最啱喺呢边噶啦。咁啊，仲有呢个蓝色多瑙河嘅经验嘅呢一个嘅景观啊。仲有浪漫嘅热气球啦，吓，亦都可以喺花间嘅呢一个步道嗰度系漫步啦。咁啊，欣赏下呢个停泊喺呢一个嘅花间嘅大船啊。咁啊，所以话咧就系影相嘅位都系相当之出片嘅。住宿方面，咁啊可以直接入住呢一个嘅姚厂度假酒店啦，咁啊就可以凭呢个房卡啦，多次咁啊着到景区。系啦，咁啊其实咧就喺暑假期间啦吓，即系对于嗰啲一家大细嘅朋友仔嚟讲咧，其实真系会几适合选择呢啲咁嘅景区，因为配套设施齐全啦。你话去一啲野生少少嘅景观嘅话，可能会辛苦啊，又会觉得咧即系带住个小朋友咧就唔系咁方便啦，或者系好多限制咯，会扫兴啦吓。咁但系呢啲系大人细路都会有自己啱玩嘅区域嘅话，尤其咧就系小朋友咧友好嘅呢啲咁嘅场景当中啦，最啱就係嗰啲趁住暑假期間咧，帶住小朋友出遊嘅父母們啊，會輕鬆好多啊！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7至28日，2026中国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火热开赛，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超220支顶尖龙舟队伍同台竞技，竞争激烈。代表江门出征的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历经两日高强度鏖战，一举拿下3项赛事亚军，用实力擦亮新会龙金字招牌。据悉，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已连续4年奔赴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本届赛事阵容空前强劲，多支海外专业强队、大湾区本土劲旅同台角逐。高考分数出炉，涉考骗局伺机冒头，新会公安提醒考生家长务必提高警惕，谨防钱财被骗。常见诈骗套路包括虚假提前查分、修改高考分数、高假志愿填报、内部录取名额、虚假录取诈骗、虚假补助诈骗。请家长们牢记三不原则，守住高考最后一道防线，不信内部渠道，不转陌生钱款，不泄隐私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据悉，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据介绍，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6月28日，为期3天的2026粤港澳香港赛马会招商人和人寿杯网球团体赛暨广东省大众网球精英赛在深圳落下帷幕。本届赛事竞技规模全面扩容，参赛阵容覆盖广东21地市、香港、澳门本土代表队，同时特邀湖北、四川、浙江、河南等地的精英队伍参赛，参赛选手均为各地筛选出的业余顶尖好手，整体竞技水准位居国内群众网球赛事第一梯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边你即系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5: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6: 啊，全哥咁样啊？
5: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6: 唔使。全哥啊，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5: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6不准？
7: 我知。 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7: Yeah!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天上的流云，
2: 墙角的阳光，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生活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们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给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族！唉，你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6: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装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9: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3: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4: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5: 我喜意月光中的你，
16: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9: 983
15: 新会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7: 12/1折射呈现
18: 27.5%，
17: 玻璃幕墙，光影藏龙，
18: 音乐浓香，听觉收好。

嚟自 Mr 嘅对错论啊！接翻嚟，我哋周一晚上9点之后不期而遇。继续希望你嘅加入，将你今晚想听嘅歌或者想讲嘅说话啦，用微信个方式去话俾我听，号码分别5377205975372097啊。首先啊，明月就话咧，听日30号、7月1号、2号咧就系一年一度嘅中考啦，咁啊，哇！即系我发觉明月咧呢一啲嘅消息咧跟得好足喎，咁系咪做老师嘅话就话，祝愿咧所有嘅初三学子咧中考路上咧一帆风顺啊，梦想成真，中考加油啊！咁啊就好似咧就平时一样啦吓，仔细审题啦，认真答题咯。真的好似啲老师咧考试之前咧，同啲同学仔讲嗰啲说话嘛，好成绩自然嚟敲门啊！今晚点一首郭富城嘅《强》。

系咯，加油啊！因为我知道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咧都有那么的一些咧，就系、是、初三嘅同学仔嘅，之前咧都发个信息过嚟点唱啊。跟住猫啊，爵士猫佢话咧换咗手机嘅耳模，听咩都好似录播，差啲咧关咗收音机嘅 app 噶。新嘅耳模咧又要等两日，有时候咧生活真系就系咁啊。咁纠结，咁唔

跟住阿千少就话啦，度过咗一个最难忘嘅，唔系应该系最难过嘅周末啊。听我讲咩一句说话，人生唔会样样都系咁圆满嘅，总要经历多少个磨难咧，人生先会圆满。但系今次嘅经历咧，真系无法言语释怀。今晚就嚟首身体健康听下啦。身体健康唔单止系愿望，更加真系奔赴所有热爱嘅前提啊。

是啊，属于所有嘅所有欲望嘅基础，身体健康。所以咧，我哋好好咁样照顾自己啊，令到自己身体健康系最对所有爱你嘅人一个最好嘅回报。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啊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生活九八三，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定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4: 叔叔早上好，
3: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5: 剩下的打包吧，
3: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

0: 不退步。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3: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了，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4: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没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管。
5: 是啊，我苏啊省 BB 零阵代出血啊，就是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开心啊。
4: 嗱嗱嗱，血液就是生命礼物啊嘛。
3: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0: 你捐献嘅血液是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啊哈，系 so fashion 嘅歌，嚟自有 Anita 梅艳芳嘅《封面女郎》，继续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啦。咁当然间依然属于你嘅点唱时间嘅。咁啊，点解咧九点半咧仲会有如斯地强劲嘅节奏感啦？原因就系阿蓝天咧今晚点咗一首劲歌热舞啊嘛。佢话何生啊，上个礼拜五咧你冇做节目，以为你有出差啊。咁加上星期六日再加多两日，起码四五日听唔到你节目添。点知？今日咧就有一个好大嘅惊喜，其实出差系用唔到四五日嘅，三日嘅。但系咧，如果去旅游就另计。系啦，咁啊，佢话想点翻一首张立基嘅《It Let It Go》。

0: 近段时间，
1: 我见到好多嘢都会谂起你。
0: 系 Moon to Bay 嗰只咖啡杯，颜色好靓，好靓。我谂你一定会中意升旗。
2: 系我屋企做家私，
1: 嗰种你好中意 design， 但永远都唔错嘅灯。
0: 行之万行，要买要买。
3: 不期而遇，何俊文。

或者分手是一种遗憾，但原来其实遗憾都可以是化作一句感谢。Thanks for love， 你就 Sandy 林忆莲啦。好似你透露住呢一种看透世情嘅释然啦，亦都以一种好成熟嘅姿态去感恩过往，去诠释咗咧离开亦是成全嘅呢一份洒脱。你就林振强嘅精彩歌词啦，带嚟有 Sandy 林忆莲嘅呢一首多谢。系啦，讲到林忆莲都会有一个几奇妙嘅巧合嘅，咁记得咧就系星期五嗰日，系啦，咁啊就系咁啱啊录播节目啦，咁但系有听众朋友阿卓咧就话：，哎呀，我今晚想听林忆莲啊，咁我回咗一个字录，咁佢当然间明白啦。但系转头翻嚟十点之后，佢话俾我听：，原来何生你今晚都播咗林忆莲嘅，系咯，呢一份就系不期而遇嘅惊喜，系嘛。最后压轴嘅呢一首作品系嚟自有阿子晴嘅点唱，佢话好想听黄飞嘅呢一首《邮差》。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媒电台
3: 晨钟敲响每日的清晨让美妙的声音
4: 让美妙的声音
3: 穿过晨雾
4: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3: 带你迈向
4: 新一天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6月28日，生活区举办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共筹集善款8753.200万元。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今次活动。活动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亦是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希望广大爱心企业争当示范引领先行者，合力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社会各界争当爱心善意传递者，带动更多力量投身乡村建设，党员干部争当先锋模范前行者，示范带动全社会积极参与百千万工程，共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对32家2025年度葵乡慈善捐赠优秀企业及热心个人予以表彰。应捐环之中，各大爱心企业热心乡贤纷纷慷慨解囊，区领导代表新会接过捐赠支票，现场暖意涌动，充分彰显侨乡人民守望相助、乐善好施的深厚情怀。现场还通报了2025年慈善捐赠收支情况，受惠个人和村委会代表讲述了受助经历。新会历来是爱心之城，2010年至今，区慈善基金会累计接受捐赠款物8.32亿元，拨付救助款物7.95亿元，惠及群众27万人次。
2: 为了步加强村民小组长队伍建设，夯实乡村治理基层基础，近日生活

0: 区举办2026年村民小组长培训示范班，嚟自全区10个镇街，共45名村民小组长代表参训，通过专题授课、加经验分享、加实地研学、全链条教学，为基层治理神经末梢骨干集中充电、精准赋能。本次培训坚持按需施教、实践导向，紧扣村民小组长日常理职痛点难点，科学设置专题课程，兼顾理论政策、实操方法同先进样板学习。其中喺现场教学环节，全体学员统一前往南海区指南村、愉溪村实地观摩研学，学员们边走边看，主动交流，认真记录，对标先进，查找自身村组发展短板，拓宽村组增收、基层治理工作思路。参训学员纷纷表示，今次培训针对性、实用性极强，收获满满。下步区委社会工作部将以今次示范班为揸手，持续推进全区村民小组长全覆盖轮训工作，推动村民小组长理职提质增效，为全区乡村全面振兴8000万工程中心推进注入坚实基层力量。
1: 夏季高温多雨是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多发期，近段时间我区常态化开展每周五下午及周六上午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消除蚊虫滋生地，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坚固防线。据了解，我区坚持条块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农贸市场、沿街商户、志愿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党员干部带头包联片区，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入户宣传动员，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强化大扫除长效机制，广泛推广浅行1130防蚊灭蚊行动，动员全民参与，携手共建健康美丽新会。
0: 6月26日晚，星夜纳言乐业葵乡2026年新会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在新会万达广场中庭举办。当晚20家企业进场设摊，招聘专员向前来咨询的市民讲解岗位薪资、社保福利、晋升机制。一家制造业企业招聘负责人表示，人才夜市契合市民晚间空闲时间，上圈下流充足，沟通效率明显提高。同时，唔少求职者趁住晚间闲暇前嚟寻岗，大家对夜间招聘模式赞许有加。其中家住附近的陈女士打算更换稳定工作，饭后购物顺路前嚟咨询。她表示唔需要特意抽工作日时间求职，散步时间过嚟就能够了解各类岗位，咁样接地气嘅就业服务实实在在方便广大求职人士。据主办方工作人员介绍，本场招聘会全程免费，属公益性质。后续将常态化推出人才夜市活动，持续挖掘本地优质岗位，精准对接毕业生、务工人员、灵活就业群体求职需求，持续夯实民生就业保障，助力本地人力资源高效匹配。
1: 27至28日，2026中国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火热开赛，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超220支顶尖龙舟队伍同台竞技，竞争激烈。代表江门出征的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历经2日高强度鏖战，一举攞得3项赛事亚军，用实力擦亮新会龙金字招牌。其中在27日国际混合锦标赛决赛，全队合力挥掌破浪争先，最终以2分02秒076的亮眼成绩斩获亚军。28日赛事再迎双重硬仗，先是粤港澳大湾区锦标赛代表江门市出战，队伍以1分54秒683的稳定发挥再夺一银，紧随其后的国际混合金杯赛决赛，队员们全程节奏丝毫不乱，交出1分53秒748的优异成绩，攞低第3枚银牌。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深植新会大宅龙舟非遗文脉，走出一条独树一帜的产业加体育加非遗融合发展之路。
0: 各位，今次的新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

0: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

0: 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重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3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粮食很可以。
14: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3: 我觉得、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3: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阅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18: 33、34，
19: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20: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9: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1: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9: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0: 石宇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0: 今天，肇庆、清远、韶关和粤西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清远、韶关。除雷州半岛的南部沿海市县30到33摄氏度，其余市县33到36摄氏度。广州市多云有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中山开幕。
0: 台商聚中山产业要湾区2026年粤台经贸交流会举行。
1: 广东自贸区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改革，前五月进出口增长51%。
0: 省教育考试院对高校招生专业目录部分内容作出更正。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新华社消息，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新党副主席李胜峰等两岸嘉宾共同出席开幕式。
1: 台商聚中山产业要湾区2026年粤台经贸交流会28号在中山举行。活动现场进行了两岸有关产业合作项目签约，涉及高端制造、新能源、机器人等领域。本台报道。
0: 粤台经贸交流会吸引全国台企联及岛内相关工商团体、台商代表、广东企业代表等齐聚一堂，其中一批高端制造、新能源、机器人等领域产业合作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世界台湾同乡联谊总会台湾会长、百度国际美容生技董事长黄维军：
2: 我觉得非常好啊，第一个它城市非常友善，第二个跟台湾的各方面我们感觉这边是非常的熟悉，不仅是我也会邀请更多的台商能够到中山来。
0: 广东是改革开放后大陆与台湾开展经贸合作最早、最密切的地区之一。截至2025年底，广东累计引进台企超3万家，其中进驻中山的台商已达1500多家。深中通道的开通加速了产业的融合发展。2026年第一季度，中山对台贸易额达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6%。深圳市粤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崔艳辉。
3: 我们企业切身的感受就是中山的发展然后赋能是非常大的，无论是从这个服务的一个便利性然后包括审批的高效性上都体现了极大的这个亮点，让我们企业敢于在中山大力投资然后稳发展，甚至我们接下来下一步会把我们企业上下流的产业链的这个资源都会把他们带动到中山来。
4: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近年来，依托制度创新持续激发开放活力，广东自贸试验区改革成效凸显。近期，区内跨境电商税款电子支付、空港智慧物流等9项举措入选2026年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第8批制度创新案例，改革发展红利持续释放，有力促进广东自贸试验区创新发展。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1到5月，广东自贸试验区进出口4970.1亿元，增长51%，拉动广东外贸增长四点。

0: 五个百分点。高水平开放红利不断转化为外贸发展动能。本台报道。
1: 昨天，一批来自国外进口的化妆品在拱北海关监管下，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陆续配送至消费者手中，标志着横琴合作区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落地。依托该模式，企业可将保税货物批量存入横琴合作区，消费者下单后，跨境电商商品再办理通关手续，实现高效出库、急速送达，为区域产业多元发展再添新支撑。珠海市免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仓储物流部副总监郑泽明：
2: 项目推进期间，海关通过 WMS 系统对接、视频联网等创新举措，将海关监管要求更好融入企业的管理流程，为项目落地和后续运营提供有力的支持，也让我们对稳步开展跨境电商、智慧物流等相关业务更加有信心。
1: 支持横琴自贸片区开展跨境电商网购保税业务，是海关总署新23条支持措施，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点项目。叠加横琴合作区分线管理政策红利，企业可享受保税货物集检、次检申报、单项查验、信息共享等通关便利化措施，持续压缩货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新业态密集落地，秦澳通关便利化改革也在持续推进。粤澳联合一站式通关模式实施以来，5家联检单位在同一通道、同一平台联合作业，实现粤澳跨境车辆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一次放行，将传统的两地两检转变为合作查验。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西新：
3: 海关环节的平均验贸时间缩短到23秒，同步叠加了澳门单牌车电子标签一标通秦澳等举措，通关效率和通关体验双提升。运作以来，拱北海关累计监管经横琴口岸进出境车辆超过800万辆次。
1: 依托智慧场景应用，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在深圳前海妈湾港，装载退运集装箱的拖车经设备电子识别后，出闸口栏杆自动抬起，快速放行，全程无需人工核验，不用递交纸质材料。近日，深圳海关集装箱退港线上速办模式上线后，实现了退港集装箱到港即走。招商局港口华南营运中心国内事务部口岸协调主任牛立彪：
4: 新模式不仅有效地盘活了码头堆场资源，加快了集装箱的周转效率，更带动了整条物流链路上下游的提速增效。
1: 妈湾港推行智慧口岸监管协同创新，综合运用 5G、人工智能、自动化等前沿技术，优化海关监管，依托招商智慧港查验平台、智能物流平台，实现顺势监管，大幅提高港口作业效率。每个查验货柜节省调拨等待时间约20小时，非查验货柜实现到港放行，通关时间压缩到数分钟，查验无异常货物压缩查验时间近50%。深圳海关口岸监管处运输工具及物流监控科3级主任科员李思佳：
5: 推进水水多式联运试点，实现集装箱退港业务线上办理，海运口岸全覆盖，无纸化即时审批，方便企业灵活调整出货计划。空港创新实施前置理货智能分流顺势监管模式，引入了机器加人理念，大幅提升空港进出口货物物流效率。
1: 下一步，广东自贸试验区将统筹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等各项政策，持续开展首创性、集成化、差异化制度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果。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毛艳华：
6: 海关通过监管的改革，促进了自贸试验区相关企业的贸易业态的创新，降低了物流的各个环节的流程，节省了时间，降低了成本。这些案例也可以更好地推广在粤港澳大湾区。
7: 志向未来。
0: 作为经济集聚、人口集中的中心城区，深圳市福田区瞄准高密度城区治理痛点，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深度融。

0: 合，以数字手段升级政务服务供给，勾勒出人机协同、便民善治的新图景。本台报道。
1: 工作日上午十点，深圳市福田区政务服务中心等候区座位空置近半，可实际人气并不低。一上午过去，窗口始终处于高效运转状态。在这里，足足335项原本需要到现场办理的业务实现彻底零跑动。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上传电子材料，由 AI 大模型进完成预审。即便部分纸质材料需工作人员当面核验存档，只用开启 AI 视频办功能，在任何地点通过手机连线就能办结全部手续。深圳市福田区政务服务中心 AI 视频办工作人员陈小婷：
2: 您的材料封面页、照片页、体检表和化验单这边有准备吗？
3: 啊，有准备的。
2: 啊，好，那您在那个视频上面出示一下，我们这边核实一下。
3: 啊，好。
2: 好，再看一下您的下一个材料。那这边的话，材料没有问题，这边给您推送 EMS， 然后把这几份材料给到快递小哥就可以了。
1: 截至目前 ，AI 视频办已累计办件超3万单。在群众看来，这项服务的价值不止于让自己少跑腿，更能通过灵活的线上办理模式解决不少突发的实际难题。深圳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唐家欢：
3: 比如说我同事他当时呢就缺了一份体检报告，4点半之后才能出来到视频办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医院拿体检表的同时呢可以在线上先进行其他材料的提交，然后等他体检表出来第一时间再把他提交给视频办。
1: 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不仅让群众直接受益，也为工作人员有效减负。福田区民意速办和智慧城市建设中心每天都要面对成千上万条民生诉求工单。以物业服务投诉为例，人工撰写一份包含矛盾产生原因和处置建议的分析报告，往往耗时数周。而今向 AI 数字员工 2.0 下达一句指令，最快3-4个小时就能完成全部分析工作。深圳市福田区民意速办和智慧城市建设中心工作人员李林：
4: 他发现这个物业服务态度上面占比是最高的，这个停车矛盾日益突出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可能占比不高，但是它的这个趋势是在往上升的，由于这个数据量比较大，或者可能会容易省略，相当于是说他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
5: 这就可以让我们腾出手来，就是就某一个问题更加具体直接的深入的去
4: 实地的去走访。
1: 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数据安全是核心底线。正因如此，深圳福田所有政务 AI 应用全部使用国产大模型，搭载国产算力，而 AI 数智员工 2.0 更是由福田区的本土科技企业完全自主研发，系统架构极为精简，代码仅约3000行，从源头上降低了安全风险。深圳夸夸精领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
6: 所以我们把它做到极致，我们又把它开源，那对于组织专家评审去扫描这个代码有没有缺陷、有没有漏洞等一系列的方式都提供了方便，才能够更好的保证安全。
1: 作为深圳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核心区，福田区当前备案大模型数量占据全市的1/3，成功打通场景、产品、产业的完整链路，加快形成应用催生产业、产业反哺应用的良性循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广州启动。在情况介绍会上，广东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等有关部门代表和专家通报广东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的情况。本台报道。
1: 记者在介绍会上了解到，从散列中子源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已有10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广东落地，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以彭城、广州实验室为引领，24家省实验室、26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为支撑的高水平多层次实验室体系。

0: 在企业创新方面，全省高新技术企业 7.4 万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5.6 万家，均居全国前列，涌现出华为、腾讯、美的、格力、大疆等一批科技领军企业，形成了4%90%，即90%的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投入、专利生产在企业的鲜活经验。广东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展生：
1: 15家香港因子的独角兽企业在广东设立企业总部，在港上市的广东企业超过260家，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榜首，澳门、珠海创新集群连续2年入围全球百强，推动大湾区科技产业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0: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与新机遇，广东正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充分发挥联通港澳的协同功能，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推动力、支撑力。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副所长、研究员陈玉山：
2: 强化跨境协同，构建一体化的创新发展格局，依托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整合龙头科技企业、重大基础科技基础设施、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等优势资源，打造跨区域、跨领域创新联合体，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3: 又是一年毕业季，为后职学生家国情怀，近日广东省各级机构以毕业季为契机，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激励广大学子更续红色血脉，用担当书写青春答卷。本台报道。
0: 2026年广东省退役军人三进传承红色基因系列活动第二场进校园宣讲在肇庆学院举行，深耕反恐触突的特警、驰援汶川地震的义诊老兵、投身应急急救一线的志愿者。宣讲会上，五位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用自身经历向大家讲述奉献与担当。中山市拥军之前红旗服务队队长孙红宁：
4: 那我主要讲的是我和我的战友海空卫士王伟的故事，希望告诉广大中小学生和大学生朋友们，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和平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0: 肇庆学院研究生王可欣：
5: 听到了老兵前辈们的故事，我满是感动与憧憬，深知岁月静好来之不易，更立志传承红色精神，以初心担使命，用青春续写家国情怀。
0: 在汕尾，一群红领巾讲解员正走出课堂，走进红色场馆、乡村田野、产业一线，以少年视角同声语态讲述海陆丰革命故事、汕尾振兴故事、产业发展故事。红领巾讲解员刘美晨：
6: 我的家乡海丰是红色革命老区，澎湃、唐奇山等革命先烈不怕牺牲，在这里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每次讲解先烈的故事，我都深受感动，往后我会牢记嘱托，练好讲解，当好红色宣讲的小喇叭。
0: 在育人模式上，汕尾依托班对课，校园广播站开展红色故事分享，构建同龄人讲、同龄人学的浸润式德育体系。同时依托红领巾奖章制度，增设红色小船人等特色项目，以激励机制激发队员宣讲热情。汕尾市第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詹湘子：
7: 引导孩子们以情党放心的志向，强国有我的担当，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今年是东江纵队胜利北撤80周年，走向和平东江纵队胜利北撤80周年纪念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广东中共武装人员北上政首次公开展示东江纵队北撤战士后代饶朝生。
8: 东纵精神呢，它是有几个很重要的内容，第一个是大局，第二个是担当啊，第三个是团结，体验了共产党那种以民族、以国家为重的价值取向。
0: 东江纵队北撤战士后代画家刘思东：
9: 这里呢，其实有很多革命的火种， 都沿留了下来。所以现在呢，对青少年多推动这个红色文化的推广，让他们认识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鼓舞他们更好的建立的爱国主义精神。
3: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整治网络水军乱象，遏制利用舆论实施敲诈行为，是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的必然要求。近日，河源公安成功打掉一个以护具为名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本台报道。
0: 今年6月12日，河源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收到线索，显示有人在以护具的名义在网上进行敲诈勒索。收到线索后，民警马上进行了研判分析。河源市公安局源城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黄卓：
10: 所谓护具，就是为实现敛财目的，在网络上使用有一定影响力的账号，对一些新开的播的句子，或者是一些影视明星进行负面炒作，相关的电视剧的一些制作方会找到他进行一些公关一些工作。
0: 经过进一步调查，网名叫做“野生诈姐”的微博博主引起了民警的高度关注。该博主认证为电视剧博主，粉丝量为194.3万，发布的内容转评赞达1.61亿。河源市公安局源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刁鹏涛：
11: 他就通过发布一些关于明星的一些杜撰的一些内容，还有明星的一些花边，他是含沙射影式的指向，然后观众的话很容易就能联想到这个是哪个艺人，这个是哪个剧集。
0: 经过梳理，发布同样风格相似类型的推文账号有10多个，粉丝量加起来多达3000多万，而这些网络账号竟然都属于同一家注册名为河源市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机构。经过多方调查，一个组织严密架构清晰的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该团伙以李某军为首要分子，实控多个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长期雇佣网络写手，并在电视剧、综艺播放期间故意制造负面舆论热点并进行敲诈，涉案共计40多万元。该团伙还利用当下最热门的人工智能软件控制多个账号，半小时内就能发送多达50篇帖文。6月16日，在公安部、网安局和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的直接指挥下，河源市公安局出动100余名警力，跨8个省、2个直辖市实施精准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该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河源市公安局源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钟伟：
12: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网民要合理使用网络工具，严禁使用 AI 技术批量生产、制造负面帖，以此敲诈，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
0: 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昨天走向全国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史访谈直播暨文艺思政展演活动在广州举行。本次活动采用党史宣讲加思政教育加文艺展演融合宣教模式，各位专家用生动史实、鲜活案例、通俗语言系统梳理大革命时期党在广东曲折奋进、浴血求索的革命历程。
3: 本台消息，广东省应用数学和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日前在广州新华学院东莞校区揭牌并正式投入运行。该实验室由中山大学牵头，广州新华学院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共建共享，采用名校引领、多校协同建设模式，旨在以基础突破驱动核心算法创新，为低空经济、海洋科学、精准气象等领域提供数学支撑。
0: 本台消息，广东已正式进入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表示，应有关高校要求，现对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部分内容作出更正，各中学需及时告知学生。更正院校涉及12所省内外高校，更正内容包括修改专业备注、专业重新分组、修改专业组计划数、修改学费等。
3: 本台消息，6月27号至28号，广州举办第二届红棉巨说青少年短剧大赛决赛及颁奖活动。本届大赛设置短剧剧本大赛与短剧表演大赛双赛道。自2025年12月启动以来，共收到作品近1000部。作为广州红色文化品牌“英雄花开英雄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赛以戏剧为载体，以红色为底色，探索出一条以剧育人、以演促学的思政教育与戏剧融合新路径。
0: 暑运旺季即将到来，南航集团计划于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执行航班超19万班次，每日航班量超3000班。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3: 新闻浏览，教育发展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
0: 国民健康15/5规划昨天审议通过，进一步明确15/5时期国民健康工作目标定位和战略任务，为后续工作的有序推进绘制路线图。
3: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其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于明天起实施。据介绍，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
0: 社会救助法明天起施行。记者昨天从民政部获悉，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日至7月5日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
1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3: 中国福利彩票3D 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707，开奖号码100位、8位、10位、0，各位5。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707，开奖号码02、03、07、09、16、20、21、23、24、25、27、33、35、36、41、43、49、51、57、65，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4: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5: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14: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5: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1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7: 105年披荆斩棘，初心之路的坐标巍然矗立。
18: 信仰比生命更重要，要红色江山，代代不变色。
19: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是我们的信念。
17: 这条路扎根中华大地，通向伟大复兴。
20: 105国道广东段的巨变， 是党引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微观缩影。
21: 我们拿着火把传递给其他年轻人。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22: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4: 早晨，早晨，早上7:33的时间啦，嚟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行驶多车的路段有新桥路啦、五显路，仲有系江州大道中啦、资政中路、田心路，以及系平安路啦、骑虎西路呢啲路段啊，行车都系较多。另外，公园西路啦，以及系呢、这个系。外边的学校周围都是行车比较多的，咁雨天路滑，各位司机朋友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咁今节的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6: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2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隐士的传奇一生，佢就是黎晶。上期节目我哋讲到黎晶喺京城坚决唔考试，亦都唔谋官，就系、咁样就翻嚟新会。但是吏部行文呢就委任他做新会院的训导，他亦都是坚决不受，于是他都写诗一首以示朝廷，表明心志。之后黎晶就在都会西岩下起了一间精舍，每日读书其中，又学似东汉隐士炎光钓鱼的故事，在都会河边起了一个钓台，每日都垂钩钓鱼，又写诗自语，其中他好多的诗篇也都受后人所敬仰。大家都说关门家里坐，是非天常来，正所谓人怕出名的猪怕壮。黎晶平静的隐士生活无奈也都被打破了。时间就来到明洪武18年，即是公元的1385年，当时朱元璋下诏桓宗士大夫不为军用，罪逐抄斩。适逢黎晶亦都是为村民排忧解难，就是因为朱元璋这一道旨意被人告到官府。当时远官见黎晶一不应考为官，而不接受训导之职，就单单这两条就犯了皇帝禁令，如今又牵涉重案，历史家现行，于是就判了黎晶充军疗药。哎呀，这个对黎晶来讲简直就是无妄之灾。临行之前，黎晶也都祷告祖先，就说了读圣贤之书，习圣贤之行，豪切救人，反辱己躯，虽在人世，非我之罪。咁当时无独有偶，同黎晶一起获罪的被发配到辽阳的新会人就有聂元秀、马善忠等人。在发配途中，他们每遇名山胜景就会吟诗作对，互相唱和，就十足远足旅行一样，一点都没有犯人那种颓废啊愤慨之情。旁人见到好心劝说，就说了，
26: 哎呀，你们是大罪之身，这么放肆会惹祸上身的。
25: 听到旁人劝说，黎晶反而就说了，是罪是祸，命里有定数，只能修身养德，以待改变命运。
1: 如今既然得祸，亦唔可以改变人生嘅怡怡自乐。就系咁样，黎晶同埋佢一班嘅同乡去到辽阳服役之后，虽然系大罪之身，服刑容边，但系佢嘅性情依。

0: 无疑就是晴天霹雳。咁黎晶跟住又会点做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隐士黎晶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啊！嚟到6月30日星期二早上7:40，喺直播室当中咧，有伟超同埋有希啦，同大家喺神采飞扬当中咧见下面，见下阳光嘅。
3: 系啦，讲起阳光啦，今日一出门口就见到系迎接住我嘅朝阳啊，咁个空气啦都系清新咗好多，而且系难得咁见到咗蓝天啊。咁从今日开始啦，广东嘅降雨将会进一步减弱啊。咁喺未来3日啦，随住副高嘅日渐强势啊，高温天气又会翻嚟啦。咁我哋广东人啦，将会喺晴热当中啊，迎接我哋七月嘅开端啦。
2: 系啊，呢个嘅红鸡髀咧，可能啊又要大家熟悉几日啊？点解咁讲？系几日咧？咁我睇翻今日天气先啦。咁多云啦，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啦。26到33度嘅天气，2到3级嘅东南风。咁相对湿度咧就介乎于65%到90%嘅。而30号去到2号都系以晴热嘅天气为主，偶然间咧系会有阵雨嘅。咁但系咧7月3号到7月6号啊，南海可能会有热带系统嘅活动，咁啊降雨咧又会系增强增多噶啦。所以大家咧都要密切关注。住翻啦，呢几日就起码唔使惊嘅，咁啊可以晒下阳光啊，出入门口啊，咁样都 OK， 几舒服嘅。
3: 都系要惊下噶。咁深会区气象台咧喺今日早上嘅4:43系发布咗深会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噶。咁受到沿海嘅降雨云团影响啦，咁预计未来6小时啊，即系从4:43开始，未来4小时啦，各区系有雷阵雨噶。咁各位市民朋友啦，今日早上出门口嘅时候啦，冇见到今日天气唔错噃，就放松警惕噶。
2: 系咯，都系嗰句啦。呢个嘅暑假嘅期间咧，譬如广东嘅天气咧，其实冇话暑假去到年底都系啦。我觉得日日都带电棒遮出街咧，实冇错噶。OK， 咁我哋嘅天气方面同大家关注到嚟呢度啦，转头翻嚟仲会系关注翻啦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嘅。
1: 我哋努力发光，
4: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1: 为心灵导航，
4: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4: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2: 咁再嚟睇睇咧，6月28日，我哋新会区举办咗2026年

0: 630助力鄉村振興活動啟動儀式，咁喺現場一共係籌集咗啦呢個嘅善款，包括咧就係呢個盈捐啦，有8753.28万元。區委書記陳超、區委副書記區長劉冰、區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主任鄭祖才、區政協黨組書記主席張華等區四套嘅領導班子，亦都係出席本次活動。
1: 系啦，咁喺活动当中指出啦，今年系155开局之年，亦都系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嘅关键之年。希望广大嘅爱心企业争当示范引领嘅先行者，合力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咁社会各界都要争当爱心善意嘅传播者，咁带动更多嘅力量啦，投身到乡村建设。党员干部亦都要争当先锋示范的前行者啊，咁示范带动全社会啦，积极参与百千万工程，共同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在活动的现场，对32家2025年度葵乡慈善捐赠优秀企业和热心个人是予以表彰。在应捐的环节当中，各大的爱心企业和热心的乡贤纷纷都是慷慨的解囊啊！我哋区领导代表啦，就区领导嘅代表，我哋新回嚟接过咗呢个嘅捐赠嘅支票，咁啊现场咧讲系暖意涌动，咁充分彰显咗我哋侨乡人民嘅守望相助同埋乐善好施呢种嘅深厚嘅情怀。
1: 系啦，咁其中咧，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系投资咗约700万元啦，系聚焦三江镇五四村啦，打造风貌提升示范段嘅噃。
0: 咁啊呢一方面咧，就嚟听听嚟自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江门区域嘅负责人张润豪，佢系点讲？
2: 初心是践行央企社会责任和央企的担当。将企业融入乡村振兴的大局，既要当好施工队，更要当好助推器。
0: 江门市裕丰环保工程投资有限公司捐赠300万元支持新会一中的建设项目。咁呢方面又嚟听一听嚟自江门市裕丰环保工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彭佩婷佢点讲？
3: 咁我哋作为本土企业，根在新会，长在新会。咁樣對呢片土地係有感情嘅，而家我哋企業有能力啦，可以為家鄉做一點實事，都係我哋應該嘅。
0: 嗱，現場咧仲通報咗啦，2025年慈善捐贈收支嘅情況，同埋受惠個人以及係村委會代表講述咗一個受助嘅經歷。咁生活歷來都係愛心之城。2010年至今，區慈善基金會係累計接收捐贈嘅款物咧，亦達到8.32亿元，咁啊撥付救助嘅款物咧，亦都有達到7.95亿元，惠及嘅群眾咧達到27万人次嘅。
1: 系啦，咁讲起呢啲嘅扶困助学啦，助力乡村振兴啊，好多谢各位嘅企业啦、个人啦，同埋一啲嘅协会，其实都系有做努力噶，包括系澳门新会事前同乡会啦，佢哋喺背后亦都系默默耕耘，系点亮咗学子嘅求学路噶。咁情系故土助学兴教啊，成立于2014年嘅澳门新会思前同乡会啦，十年如一日践行爱国爱乡的初心，通过助学扶困、助校提质、为民纾困等等的善举啦，持续为家乡的发展同埋民生的改善系注入温暖的力量噶。
0: 喺思前镇，一段跨越澳门同埋新会两地的爱心接力，亦都系超然咁样改变咗一啲寒门学子的人生嘅轨迹。咁就嚟听一听嚟自受助的对象方锦豪，佢系点讲啊？
4: 以前其实求学的时候，我知道那个我的学费啊，甚至饭餐钱那些，就是有时候都是经常拖。自从我是得到了就是社会各界包括这个同乡会的一个支持之后，从高中到大学，就是能够让我顺利的去结束我的学业。
0: 咁就嚟听听咧，嚟自方锦豪嘅故事啦。咁佢细细个咧，就由阿姑妈咧就系凑大佢嘅，咩都系家境比较贫寒啦。喺2018年嘅时候，澳门新会思前同乡会得知呢个情况之后咧，就即刻启动咗咧长期嘅定向帮扶，从新会一中到华南师范大学。資助係從未斷檔過。咁2024年咧，方錦豪順利完成咗佢嘅學業，入職成為一名嘅人民教師。咁而家佢都係如願咁樣咧，去用自己嘅所能咧嚟幫扶

0: 生，令到呢个爱心咧系继续传递落去。
1: 嗯，系啦，咁成立以嚟啦，澳门新会思前同乡会始终系秉持住爱国爱乡嘅初心，唔单止系精准咁帮扶寒门嘅学子，更加系着眼于乡村教育嘅硬骨头。以前嘅思前镇石明小学嘅办学条件滞后，佢哋嘅教学楼系老旧啦，咁运动场尘土飞扬，功能课室亦都系空白噶。咁喺2018到2022年，澳门新会思前同乡会系累计捐资249.5万元，系实施升级改造，咁翻新咗教学楼啦，亦都系新建咗4层嘅综合楼，铺设咗塑胶嘅运动场，配齐咗一啲嘅科学实验室、音乐室、美术室等等嘅功能课室啊。咁而家啦，校园可以话系焕然一新，教学嘅质量亦都系稳步攀升噶。
0: 嗯，一齐听听嚟自思前镇石明小学嘅校长范德禄，以及系澳门新会思前同乡会理事长张伟雄，佢哋分别系点讲啊？
2: 澳门思前同乡会这次尖子助学，彻底的改变了实名小学成就落后的办学条件，宽敞的教室和标准的运动场所，给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和支撑，
3: 有一个好好嘅教学环境俾佢哋。咁其实对于我哋同乡会嚟讲咧，亦都系非常开心。咁我哋系尽咗我哋自己嘅一分绵力去做咗件事。咁件事而家亦都发挥到正面嘅效果。
0: 咁睇翻啲嘅数据啦，从2017年到2025年年间，咁啊，澳门新会思前同乡会累计嘅资助困难学子咧系487人次，发放嘅助学金97.4万元，针对全镇125户嘅低保单亲困难家庭，每个月都系发放生活嘅购物券啦，同埋助学。这个的双向发力啦，咁亦都系嚟自除此之外啊，佢哋仲积极咁啊搭建咗啦新会同埋澳门以及系海外嘅交流嘅桥梁，咁啊以乡情聚合力同埋以联动嚟出发展。咁啊，继续咧嚟听一听咧，嚟自澳门新会思前同乡会理事长张伟雄，佢系点讲啦？
3: 我哋都系持续系做紧嗰啲可以帮助到我哋家乡，譬如学校啊，有啲需要我哋支持嘅。或者有啲貧困嘅家庭啊，或者貧困嘅學生啊，個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嗰個家鄉嘅情懷，我哋都會繼續持續咁會係做落去嘅。啊，我哋嘅初心同埋希望係幫到需要支持嘅人嘅鄉親。
1: 咁讲返之前啦，我记得喺上一次嘅龙舟赛当中，亦都有好多嘅乡亲同埋企业啦，都係帮助咗当地啦，係捐资㗎。咁係讲到龙舟赛呀，咁近日其实都仲有龙舟赛喺度表演㗎噃。6月28号，2026年爬得快好世界江门市龙舟争霸赛就喺蓬江区塘下镇天沙河举行。咁嚟自全市嘅15支嘅竞技龙舟队啦，展开咗激烈嘅角逐。咁我哋生活区係派出咗龙舟一队、二队，仲有双水镇色桥村传统龙舟同埋女子凤舟嚟参加噶噃。
0: 咁寻日朋友圈咧都见到好多关于呢一场比赛一啲嘅现场嘅呢个报道啦，即系朋友嘅现场报道啦。当日咧去到上午嘅9点钟，11支嘅传统嘅龙舟系盛装巡游，可以讲系龙旗猎猎同埋鼓点铿锵，不过亦都系。尽显我哋嘅5100年龙舟呢个非遗嘅韵味。嗱，喺巡游嘅队伍当中咧，有一支就别具一格嘅女子凤舟系格外咧引人关注嘅。一个就系全场唯一嘅一支咧，就系女子凤舟嘅队伍，嚟自我哋新会双水镇嘅色桥村。咁喺清一色嘅龙字招牌当中咧，显得别具一格。咁啊，双水镇嘅色桥村咧，系完整咁保留咗龙凤同游嘅端午嘅民族，亦都系我哋新会特色嘅龙舟文化代表嘅村落。喺呢一次受邀派出传统龙舟同埋女子凤舟同游嘅话，正系我哋新会龙凤情长一个传统嘅习俗生动嘅展示。我哋嘅队员咧，亦都系真系将佢哋嘅呢个侨乡女性嘅自信嘅风采咧。是展现出嚟，亦都引起啦两岸嘅观众咧就阵阵嘅喝彩。咁一齐嚟听一听咧，嚟自双水凤舟嘅队员吕群杰佢点讲啦？
4: 我哋系咁献唱，又对唔中每一个奉献队。 我哋代表顺会展示了顺会女性奉行嘅风采，咁而个个都话得好开心、好尽兴。
1: 嗯，系啦，咁喺佢哋巡游之后啦，有500米直道竞速就喺雨中打响，各队嘅选手啦都系撑住龙舟啦，飞快咁样系你追我赶，战况非常之激烈，亦都系完美咁诠释咗奋入争先、勇立潮头嘅龙舟精神。咁经过两轮比拼之后啊，新会龙舟一队同二队系双双获得咗优胜奖啊，恭喜晒佢哋啊！
0: 系，真系恭喜晒，都系好多谢咧喺当日现场所有嘅运动员啦，因为都知道当天气就有些少不似预期啊，但是这种的不怕困难的精神呢都真的鼓励住每一位的观众的。OK， 那我们这一 part 的内容暂时就来到这里，转头回来还有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内容，我们转头再见。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继续来讲下陈皮冲水饮的第三大好处，就是健脾胃了。脾胃虚弱是当下很多人的通病，这个多同食生冷寒凉的食物、熬夜还有饮食不节有关，往往表现为平素消瘦、面色萎黄、食欲不佳、消化不良、易腹泻、大便不成形等。而陈皮有健脾胃的作用，平时可以食用陈皮来养护脾胃。需要提醒的就是陈皮健胃的作用是建立在胃寒的基础上的。怎样判断你是不是胃寒呢？胃寒的人通常胃痛起按，舌苔薄白，比较喜欢吃热食。而胃热的人通常胃痛拒按，喜欢吃冻的食物，利胎黄腻，一般就不适宜用陈皮。换句话来说，胃寒的人可以食用陈皮来健脾胃，而胃热的人就不适合了。新会陈皮小课堂，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 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12: 晨光万丈，放飞梦想，
13: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10: 早间听新闻，
0: 时时都关心。
1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0: 好啦，嚟到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一齐嚟睇睇咧。近日新会区举办咗2026年村民小组长培训示范班，嚟自全区10个镇街共45名嘅村民小组长代表咧，系参加到呢一次嘅培训。咁通过专题授课加经验分享加实地研学全链条嘅教学，为基层治理、神经末梢、骨干集中充电，亦都系精准赋能。参训嘅学员都纷纷表示啊，呢次嘅培训有针对性，同埋咧实用性系极强嘅，有效咁补齐咗咧佢哋累积嘅能力嘅短板，明晰咗工作思路同埋方法，收获满满。
1: 夏季高温多雨，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亦都进入到多发期。近段时间，我区常态化开展每周五下午以及系每周六上午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消除蚊虫滋生地，筑牢蚊媒传染病嘅防控坚固嘅防线。咁据了解，我区系坚持调快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党员干部带头包。

0: 联系片区，咁系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
1: 六月嘅26号嘅晚上，星夜纳言落叶葵香2026年新会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喺新会万达广场中庭举办。本次嘅活动系利用翻夜间嘅时间啦，嚟打通企业招工同埋群众求职嘅双向嘅通道，贴心咁解决咗上班族喺日间系无暇求职应聘呢个难题。而当晚20家嘅企业系进场设摊，招聘专员向前来咨询嘅市民是讲解了一些岗位的薪资和社保福利晋升机制等等的问题，不少的求职者也都趁着夜间就过来是找工的，大家同样都是对夜间招聘的模式是赞许有加。
0: 6月27号到28号2026中国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火热开赛，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超220支的顶尖龙舟队伍同台竞技，竞争激烈。代表江门出征的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历经两日的高强度的鏖战，一举攞低了三项赛事的亚军，用实力擦亮新会龙的金字招牌。据了解，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已经是连续四年奔赴香港国西龙舟邀请赛，咁呢一次嘅赛事咧阵容亦都系非常之强劲，多支海外专业嘅强队，大湾区本土劲旅系同台角逐噶。
1: 咁以上就我哋本节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咁我哋唞一唞，转头翻嚟仲会系同大家咧睇睇啲嘅社会热点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上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的侨兴南路以及是中心南路是稍微有少少多车，其余路段路况都是良好的。金沙广场对开的江州大道西这边，城区往大泽司前方向车流量都是较大，第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北元红绿灯这边未见多车灯。资政南路口以及是进入到牛雕江往蓬江江海方向车辆是有所增加，但是整体来讲通行压力都是不算好大。早上上工翻学时段，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今节的实时路况。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期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到群众反映我区某住宅小区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尘土飞扬，影响群众生活出行。该行为违反了哪些法律？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5条相关规定，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啱啱提到的某住宅小区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尘土飞扬的情况，经部门到现场核查，